0: 不发高烧了，但是起不来，身体太虚弱了。就这三天的时间，除了用药之外，水米不沾唇，眼窝深陷呐，瘦了两圈。石大人也着急呀，躺到床上是唉声叹气，心说：“你看，皇上召见，归心似箭，又想见见父母，还病到郑州了。”黄天霸、赵壁众人就解劝大人呢、您着急有什么用啊？天灾病业难以避免，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闹病的？其实施的人身体不行，满身都是病。那么在苏州的时候，每一天日理万机，忙这忙那，有这火住着没病。现在奉旨一进京，卸掉千金债，嘿，你不说轻松了吗？这病攻上来了。这也别说施不全，每个人都是如此啊，何况施的人体质又不好啊。大家轮流着相劝，施的人一想，只好如此。天霸呀，叫先生写封公事送到吏部，求吏部转告皇上，我有病啊，多耽搁几日，向皇上请罪。是是是是，那你不这么做不行啊，那抗旨不遵、掉头之罪，皇上叫你回来，你马上就得回来，你有病没病的谁知道，必须说明理由。先生书办，办完了公事，600里加急送到北京。这送走了请假，施的人长出一口气，昏昏沉沉躺在床就睡着了，每天还得接茬用药。再说众位英雄那心急火燎啊，每天是坐立不安，难过极了。谁不着急？着急没用啊。可是现在每天出来吃完饭之后，俩宝一个倒，无所事事，不像在苏州府每一天的事儿多了，忙这忙那，一晃就是一天。现在在人家郑州府路过，什么事也没有，吃饱了就往床上一躺，难免每个人心里都起急。哎呀，把赵壁也急坏了，没事往院里头一坐，约束着部下，谁也别惹事儿啊，这是人家的地面，县官不如县管，哪个惹了事儿，我可不答应。那些明白事儿的人当然都听话，所以大家每天哪儿都不去，连街都不逛。单说这一天，赵壁吃完了早饭，曹的人、余的人又来了，看了看施的人的病，见好，但必须将养。两个人这才放心，出来看见赵壁了。哟，这不是赵老爷？赵壁也站起来，笑脸相迎：“二位大人，又来探病来了。我们大人见好，二位大人放心吧。连日来也够你们操心的了。”哎，赵老爷，您怎么这么说话？这是我们应尽之责呀。谁不知道？施大人是难得的清官呐、那敢比大清国朝晴天伯玉柱、架海紫金梁，此次皇上召见还得升迁呢。哈哈哈哈，我们也替着着急。赵老爷，能不能借一步说话？赵飞明白了，借一步，那就是说在这院里说话不方便，找个地方。找我啊，正是。那您说吧，哪合适我随着，反正我一天也没事儿。太好了，赵老爷，您跟我们来。俩官请着赵壁到了郑州最大的饭馆子，叫德胜居，三层楼。一般的达官贵人请客都在德胜居。今儿个知府和知县把赵壁请到这儿来了，包了一个豪华的单间，把赵壁也弄懵了。赵壁往这一坐，左瞅着右看看， 我就这屋也慢说吃饭呢，就往这一坐，喝完水这银子就少不了。这俩官什么意思？正在这时，知府大人吩咐了，要一桌上等酒宴款待赵老爷。上等酒宴多少钱呢？20两银子，就这一桌呀。那个社会20两银子那是钱呢，吃这顿饭得干多少日子活啊？就那小户人家挣钱不多的，慢说吃饭连想都不敢想。赵壁就琢磨着，这是为什么呢？不找黄天霸，找我，也不找其他的人，这里头有文章，等着吧。时间不大，罗列杯盘，知府大人亲自给把盏，赵老爷多喝点，一醉方休。知县站起来给布菜，赵壁喝了几盅，把嘴巴的巴的，哎，我说二位大人呐，咱们中国有这么句话，无利不起早，有道是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我二位大人今儿个这么隆重的招待我，所谓何故啊？有话就公开的说。哎，怎么回事这是？知府曹的人一笑，赵老爷您真是明白世故的人，当然也不能完全是这么说，咱们也是投缘。哎，甭扯这个。那么曹大人试下吧，究竟有什么事？好吧，赵老爷，实不相瞒呐，我们郑州府的地面不太平，近两个月以来连续发生重大杀人案件，而且死的都是妇女，先奸后杀，盗走珠宝，都是有钱人家的小姐夫人，手段极其残忍。你说就发生在我的郑州府和郑州县，一口气是14条人命吧。这件事情已经震动了总督和巡抚大人，巡抚和总督啊，3番5次勒令我们破获此案，我们把一切手段全动用了，一点效果都没有啊！就是施大人来的头天晚上，又死了俩人，加了一块16条命案。人家苦主不答应啊，天天到衙门里去闹去，还简直搞得我们是焦头烂额。你说谁这么缺德？哪里来这么个杀人的魔鬼？哎，他专门对妇女下家伙呀。可是我们破不了案怎么办呢？交不了差，我们的上峰不答应。赵老爷您是知道的，3年一考核，今年正好是关口，到年底就考核了，吏部都得派人来呀。到时候一考核，我们两个人就是连案子都破不了，老百姓能答应吗？这一关能过得了吗？说一句难听的话吧，哎，好好我们的饼子就保不住了，这碗饭也吃不成了，也可能倒霉，就得蹲监坐狱，把前程给断送了。赵老爷，我们是迫于无奈呀，所以呢，这是老天把施大人给留下了，老天爷睁眼，神佛保佑，把各位好汉留在郑州府。头些日子我们就想说，但是抹不开呀，因为实在人病那么重，我们怎么好讨扰啊？哎，现在施大人好转了，再歇歇日子身体就能康复，因此我们恳请赵老爷鼎力相助啊，反正你们待着也没事，利用这个机会能不能帮助我们抓获这个杀人犯，一为朝廷尽忠，二为老百姓除害，第三也把兄弟我们给成全了。赵老爷， 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形看水形，赵老爷你就给帮帮忙吧。
1: 啊啊，我说嘛，肯定得有事儿嘛。
0: 我说二位大人，我可不是驳你们的面子啊，
1: 这郑州府跟我们没关系，这是您了管辖的地界，哎，我们是从这路过，那大人好了我们就走了，这案子怎么能接手呢？办完之后算怎么回事？
0: 赵老爷，要不怎么说请您帮忙呢？那么咱们都是大清国朝的事儿，都是为给老百姓除害的事儿，你也不能推却吧？赵老爷，无论如何您得答应。
1: 那你们怎么不找黄天霸，怎么找到我头上了？
0: 这我们都打听清楚了，黄老爷现在如升游击将军，看出来黄老爷那个人呢不太好办事儿，您这人随和，您看一见面咱就投缘，跟您打打招呼，您要点头，黄老爷肯定也不能推辞，因此这才找到您的头上。
1: 难呐，你说这事儿答应了吧，得请示我们大人，大人还在病中，你说是推脱呀，还是揽这责任呢？不请示大人，我们暗中偷着干，费力不讨好。我再问一问我老兄弟黄天霸，我老兄弟再一瞪眼把我骂几句，我也犯不上。所以这个事儿你是另请旁人吧。
0: 别，赵老爷，赵老爷，无论如何您给帮帮忙吧，怎么能看着这个采货贼逍遥于法外呢？
1: 说的可也是，不过二位大人呐，你们说了，为了抓这杀人犯，你们动用了一切手段，银子没少花吧？
0: 那还用说吗？明察暗访，我们动员起百十来号，还请了不少的高人，处处不都得花钱吗？
1: 是啊，那我呢，也不能例外吧？
0: 比方说，我要接手了此案，
1: 是不是也得明察暗访啊？能像你们想的那么容易吗？我这一接手，三下五除二把这贼就逮住了，不见得吧？哎，因此也得花销。
0: 对，赵老爷，明白，我明白了。您放心，这钱不管花多少，包在我们弟兄的头上。那么事成之后，赵老爷你放心，另有重谢。
1: 来人呐，
0: 跟班的从外边进来了，拎着个包沉甸甸的往餐桌上一放，曹大人把包打开了，50两一封的银子，10封500两啊。赵老爷，这是文银500两，你先拿着用，不够您再言语。赵碧看了看银子，心说这些当官的，
1: 可恨之极啊，没能力破案，不能给老百姓办事，占着好人的位置，就知道花钱。这钱从哪来的？
0: 从他们掏腰包，从信封里扣的，非也，全是克扣老百姓身上的。
1: 不杀穷人不富的祸呀！我不要，白不要。
0: 赵碧想到这，眼珠转悠转悠，
1: 500少点吧。
0: 还有，
1: 再拿500，
0: 又拿了10封银子。赵碧说：“不是我黑啊，因为我这事儿不是我一个人破案，我还得请我那些弟兄。你说不动点钱，谁也不爱干活，不叫油，哪也不爱转悠，是不是呢？这钱呢是给大家分散的。
1: 明白，明白。
0: 哎呀，求人不易啊。”赵老爷，咱们话说一句，事成之后抓住杀人犯另有重谢，肯定亏待不了赵老爷。
1: 好了，咱这么办啊，你们派个人把这钱给我拿到馆驿，不要对外张扬，你们回去之后也不能说一推二六五啥也不管了，我在这面加紧调查，你们

0: 该怎么办怎么办，咱们齐头并进。另外咱把丑话说到前头，尽管我接了这案子，咱是克星，我可不一包到底，能抓住更好，抓不着大人病好了，我们马上起身，愿你倒霉，对不对？这钱可算白花。好了好了，赵老爷，您说这些事儿我们全都想到了，只要赵老爷、黄老爷肯使劲儿，我们想不难破此案，即使破不了，天意该着，我们哥俩该着倒霉。赵老爷，您尽心竭力就行。行了，饭我也不吃了。那这么多，这么办吧，全都告诉伙计，给我送到馆驿去。我们那还有好些人呢，让大伙儿也尝尝鲜。可以可以，我们派人再另送一桌。曹的人、于的人说完了，高高兴兴，磨叨了半天，两个人起身了，派了几个伙计，把两桌酒席打了包，送到馆驿。呵，有人给提着银子，照壁晃着小脑瓜，哼哼着小调，回到馆驿之中。之后他正好看着张景龙，张景龙出来一瞅，我赵爷，您怎么这么高兴？哪能不高兴呢？人活着一天就得愉愉快快的。大人怎么样？他好得多，刚用完药，正在沉沉大睡。
1: 哦，好，好，好。
0: 我景龙啊，你到我这屋来一趟。哎，张景龙跟着赵壁进了他那屋了，这钱和东西都放在这儿了。你们走吧。送他来的人转身走了之后，赵壁咯咯就乐。正这时候，小一盹、没钱亮、三手将祝清明、周武、张翔等人从外边也进来了，都乐意跟赵壁在一起，因为跟他在一起，他净逗贫科，他诙谐，大伙儿听着高兴，每天也不断的笑声。赵壁不在呀、就好像显得枯燥。越聚人越多，来了十来号，赵壁一瞅，各位啊。哎呀，一路风尘呐、大家不容易、我左思右想怎么办呢？我老兄弟事儿也多，我就得替他分神。今儿个我冒点血，请各位吃顿饭。在外边吃饭太张扬了，我要了两桌酒席，今儿咱就在馆驿之中啊，咱就尝尝鲜得了。张景龙说：“你请客
2: 啊，我请啊。”
0: 嘿。这可日子从西边出来的。
2: 哎，我说你说这叫什么话呀，我这当大哥的合着经常不冒血的。
0: 嘿嘿，您呢就是这么个人，您找便宜还找不过来呢，您多的冒过血，今儿个所以说日子从西边出来的。大家说管呢，真的假的，快快把桌子支上，桌子支上，里屋外屋，哎呦，大家团团围坐，等把这盘子碗往上一摆，大家一看，呵，这么丰盛啊，这多少钱呢？
2: 那还用说吗，少说几十两银子，既然我请客，我就得多冒血啊，大家多吃多喝啊，多吃多喝。
0: 大家互相观看了观看，就知道赵壁有事儿。赵壁一看众人都在，没有黄天霸，就问天霸哪去了。跟人去跟大人抓药去了。
2: 哦，一会儿就回来。行行行行，
0: 我各位啊，没吃之前我有件事跟大家商议啊，咱们可说是商议啊，是这么回事。说完了，把那一千两银子摆桌上了，我狠狠地敲着这俩官一竹杠。哎，这叫贼吃贼，越吃越肥。他们那钱从哪儿来的？还不是民脂民膏吗？不要白不要，对不对呢？再说咱真要伸手破获这案子也得花钱呢，今儿把这钱给大伙分散分散。我赵老爷合适吗？这玩意儿您请示大人了吗？嗨，大人在病中啊，哪有功夫管这事儿，这就是睁一眼合个一眼的事儿啊。来来分分，
3: 谁不高兴啊？赵壁牵着头把这钱分了，每人20两，剩下的归他。我说啊，咱可这么说啊，我买你们个嘴严，这事儿瞒着咱师的人和黄天霸， 要叫他俩知道非骂我不可，这根大蜡我是做结实了，我呢也是叫大家富裕富裕。这钱是小事，我只是问一件事，我说各位，这案子咱接是不接吧？要不接呢，把银子退回来，我马上给人送回去。张景龙一听，我说赵老爷，要按理说咱不应该管，人家本地的事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鲁国公程咬金往左看看，往右看看。武王爷，您上哪儿去？
1: 我回府。
0: 哎呦，我就是给你送这个信儿的，你别回府啊，回去你还活得了吗？你看看把大帅气到什么程度。

0: 不光大帅生气，他手下的战将没有不恨你的。据我所知，方才有一帮人到你府中去埋伏去了，你一进门嘁哧咔嚓就把你剁吧了。
1: 啊，这可怎么办？
0: 爹，成亲王啊，谁让咱们两个人同殿称臣呢？你别看我程咬金这个人说的比谁都狠，其实我这心呢比谁都软。见你这模样，我动了恻隐之心了。这么办吧，你别回府，我给你找个保险的地方，你先躲一躲。大伙找不着你呢，也就算过去了。然后元帅起兵一走，你再回府也不晚。你看这多保险呢？
1: 那我上哪儿保险？
0: 我给你找个地方，走走，快跟我走。一会儿元帅发现我没了还不好办。到了现在，成亲王李道宗方寸已乱，也认不出谁是真人谁是假人来了，拉住程咬金钻了胡同里。老程一边领着他走，一边就打坏主意，心说要不把他鼓捣死，薛仁贵肯定不能起兵。上什么地方把他鼓捣死呢？哎，走来走去，正走到东关里火龙宫。火龙宫啊是个大庙，正好庙门开的。老程经常在火龙宫面前经过，往里头一看，院里没人，正好把这大门的旁边有个亭子，亭子下边摆着一口大钟。哎，眼睛一转，他坏水冒上来了。
2: 王爷，就在这儿保险，来。
0: 他领着成亲王进了火龙宫，回手把门关上，就来到大钟的切近。成亲王往左右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2: 大庙，一般人谁也不来，甚至这庙里头连和尚老道都不经常出门。您呢就在这儿待着，
1: 能保险吗？
0: 是不太保险。哎，有主意了，您看这有个大钟，我把你扣到钟底下，你说这多好，看他都看不见。
1: 哎呀，那不把我闷死了吗？
0: 那怎么能闷死呢？咱垫块砖能扣空气，你就死不了。
2: 王爷，
0: 我告诉你，你要再不钻到钟底下，我可不管了啊！
1: 行，
0: 您说程咬金有多损？找那个杠子，把这钟撬活动了，一块砖一块砖往上垫，一直这个钟好像张开嘴了似的，人能爬进去算拉倒。
2: 王爷，快爬，来人了！
0: 李道宗啊，为了这条命，简直吓得魂不附体呀、啊！三拱两拱，拱到这大钟底下去了。程咬金一拨了那些砖，砖这一倒，咣当一声，大钟是扣了个严丝合缝，可把李道宗吓坏了。这里边黢黑呀、啊，拿手他就敲这钟，震得手腕子直疼啊！
1: 程咬金，程老千岁，这里头太闷了，什么也看不见呢。
2: 你别着急啊，我办点事儿就回来。
0: 程咬金说完了，在院里头一滑了，正好火龙宫这旁边有个小院，里边有不少干柴。程咬金左一捆右一捆，把这干柴就抱出来了，把这大钟包围了以后，觉着差不多了，在附近就借了火镰，把火道打开。你别因为这把火把别的烧了，全都准备完了。老程把火镰一碰，啪啪啪，把柴火点着了。
1: 哎呦，越着火越大呀，
0: 这柴火就围着这口钟，受得了。 钟里边的温度是逐渐加高，李道宗就喊上了：“
2: 程老千岁，怎么这么热？
1: 哎呀，闷死本王了！”
0: 程咬金还说呢：“
2: 热点好，你这么大岁数了，要凉着怎么办呢？我给你加把火。”“
1: 哎呀，别烧了，够热的了。”
0: 程咬金也不理他。越抱柴火越多，越着火越大。一开始成亲王在里边连喊带叫，过了一段时间什么声也没了。程咬金又等了一会儿，觉着差不多了，赶紧从马上把大斧子摘下来，把这钟给撬开。等撬完再一看，成亲王李道宗龟缩在一起，早已绝气身亡。你不仔细看这模样，都认不出是成亲王来了。程咬金用手点指着李道宗心里说话：“李道宗啊，看来我老程不够意思，看来我这人挺缺德，挺损，也挺狠，实则不然呢、啊。你太坏了，你没事吃饱了喝足了，坐到成亲王府听你小老婆的话，陷害国家的忠良。为了这条毒计，多少人受了牵连，多少人遭了磨难，你损不损？我这么对付你是理所应该，问心无愧，这叫恶人只有恶人想。”和老程还安慰自己呢，后来一想怎么办呢？哎，有主意了。他到街上雇了一辆车，派了几个人把成亲王的尸体周到车上拉回大帐。到里边禀明元帅，把经过这么一说，薛仁贵点了点头啊。他认为程咬金这么做也不为过，命人把尸体搭进大帐。皇上也在这儿。李世民一看这是什么玩意儿，一开始他没注意，后来才发现是成亲王的尸体。啊，成王兄，这是怎么回事？哎呦，万岁甭提了，你说这成亲王是老糊涂了不？哎，您不是告诉我吗，让他回府待着去，像你就回府就得了呗。大概啊，把他吓糊涂了，他没敢回府，拉住我哭哭啼啼的，非叫我给他找个保险地。万岁，你想这不多余吗？我上哪儿给他找保险地去？没有办法，我们在街上溜达，溜达来溜达去，溜达到火龙宫，正好那大门开着，他滋溜就钻到庙里去了。我说您就在这待着吧，我回去了。他还不答应，把角门关上了，东瞅瞅西看看，发现有一口大钟，这钟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不使唤，就在地下放着。他求我帮帮忙，把这钟给掀开，他钻在那里头保险。您说这不老小孩小小孩吗？我没有办法呀。您是知道的，我这人心最善良，后来我把这钟想办法把它撬开，成亲王滋溜就钻那里边去了。哪知道也倒霉，他刚钻在那里头，从天空上呜来个大火球，嘣，正碰那钟上，呜就是一股火。哎呦，可把我吓坏了。等我把火扑灭了，再把钟掀开一看，就这模样了。你说这不天意该着吗？李世民一听明白了，心说：“程咬金，你甭说瞎话，你这套词儿也慢说是我，连小孩都不信，你真能白活呀。”但是又一想，能不能因为这个事儿处置程咬金？要处置他，薛仁贵能不能乐意？这都是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啊。后来李世民一咬牙，心里说话：“皇叔，皇叔，这是咎由自取呀，未曾害人。”

天害己，也可以说是天意该着，这我救不了你了，这也没办法了。所以皇上把眼泪沾了沾，命人把尸体抬出，远抬深埋，李道宗就得了这么个下场。这回薛仁贵没词儿了，心满意足，这才拿起大令，吩咐一声，点炮，出发。三声炮响，惊天动地，30万铁甲军浩浩荡荡就奔赴战场了。他们出了京城，奔西边出发，所以说这段书也叫征西。一路之上，薛仁贵做了安排，前军是山西太原镇八路总兵，大刀周青为前部正印先行官，江兴本、江兴霸、李庆先、李庆红、周文、周武、薛仙图为副先锋。他们的责任是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攻关破寨，在前面打开一条出路。后军是开膛的四员老将，马三宝、段之贤、殷开山、刘洪基，这四个人负责压粮运草。左军唐万人、唐万义，右军程铁牛、程万牛，薛元帅徐军士自统中军，皇上跟着。凡是从征人员都在中军左右。这五军一行动起来，哪还了得呢？咱这么说，自从西征开始，一路之上攻关破寨，势如破竹啊，前方红旗报捷是一个挨着一个，胜利是一个挨着一个。李世民心里高兴啊，掐手指头一算，以这个速度计算，不用一年战事就可以结束。那么30万军队粮草缺乏呀，一路上得征粮，另外京都得供应粮草。皇上传了道旨意，命东床驸马钱怀义为总督粮官，押运粮草及时供应啊，这要断了，命脉就等于断了。咱们安且别人不提，单表先锋官周青一路之上攻关破寨呀，心里是十分高兴。这一天穿过界牌关，就来到锁阳关。这锁阳关是西凉六国的咽喉要地，要把锁阳给占领，再往前走是长驱直入啊。周青颇有战斗经验，知道这是关键的一仗啊，因此命令三军加紧进军，快点做战斗准备。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三军是日夜兼程前进，这一天就来到锁阳关。还没等周青安营下寨呢，锁阳关城里的三声炮响，城门大开，里边的敌军就杀出来了。杀呀，别让唐军跑了。哇，与唐军就展开了一场肉搏，战斗空前惨烈，八位总兵都投身到战斗里边，刀光剑影打了一个上午，双方未分输赢。到了吃赏饭的时候，各自收兵撤退。周青吩咐一声，把商号抬下去，死尸掩埋，在关前五里安营下寨。众人饱餐战饭已毕，到了下晌，周青全身披挂，上马提刀，来到锁。

鄱阳关城下二次讨敌骂阵。锁阳关的敌人也不含糊，关门打开，放下吊桥，一员主将带着五千军兵杀出来了。周青抬头一看，就见这员大将胸前横担狐狸尾，脑后斜插雉鸡翎，上身穿着大红色的八团龙马褂，下边是跨马服，下边是牛皮战靴，骑着一匹大白马，手中擎着八卦金钻开山月，往脸上一看，面如蓝靛，满脸是骚皮嘎子，大脸问胡子，相貌长得十分凶恶。一问他的名字，这家报了名了，叫割了本部。周青一听，这什么名儿？这叫也记不住。好小子，哪里刀？周青性如烈火呀，抡刀直奔割了本部。敌将也不示弱，抡大斧子过来接战。二马汤帆就站在一处，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杀杀呀！这唐军铺天盖地往里头一冲，一鼓作气是得过锁阳关。敌军顺着那边的城门全跑了。哎呦，把周青给乐的，心里说话：我认为这个锁阳是一场大战，这个战争起码得进行半个月。哎，没想到这么顺利，一战而成功啊。等周青带领人马进城的时候，锁阳关的老百姓纷纷把门都开开，到街上跪接唐军啊。老百姓是拥护唐军的，周青吩咐出榜安民，另外派出巡逻队把锁阳关收拾干净的，扑灭大火，派人用红旗报捷，迎接元帅，迎接主公进城。没两天，中军赶到了。元帅一听说周青走马取过锁阳关，真是大功一件呐，跟皇上商量已毕，开始进城。周青率领八路总兵亲自迎接，把皇上接进临时的行宫，元帅和军士进了帅厅。这一见面，李世民大喜呀，拉着周青的手啊：汪兄，你算为大唐立了大功了，奏凯还都之后，朕必有封赏，多谢陛下。周青呢，就把战争的情况跟元帅和军师做了禀报，徐军师捻然不语。薛仁贵就问军师：“您因何不说话呢？”哎呀，徐茂公算计一下，说这锁阳关是咽喉要道，我料敌人必不肯轻易放弃，因何一战败兵而走？难道一说其中必有文章？元帅啊，咱这么办，锁阳关这地方不能待，马上传下令箭撤出锁阳。大帅也一愣，好不容易得的锁阳关怎么能放弃不要呢？跟皇上一商议，李世民也感觉到反对，认为军师有点多虑。那又何必呢？我们这么多军队怕什么呢？因此大伙争论不绝。坏了，
夜晚间过去，天还没等见亮呢，就听外边这个炮响成一个地动天翻，李世民不知道怎么回事，时间不大，蓝旗官跑进来了，报报大帅和军师，了不得了，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李世民这才大吃一惊，马上率着薛仁贵、军师徐茂公、八路总兵登敌楼往外观看。等居高临下往锁阳外头一看，可了不得，兵似冰山，将如将海，六国三川的人马全都集中到这里，把锁阳关是团团围困，慢说是人鸟也飞不出去。李世民这才知道军师所料不假，啊，这怎么办？徐军师说，主公啊，着急的事在后头，我们的粮草现在还没到，开膛四老将押运粮草在后边，整个现在被人家切断了，人以食为天，军中的粮草是命脉，这要没有，我军不战自乱，这该怎么办？李世民点了点头，从敌楼上下来，把负责粮食的官员找来，让他算计一下。这官说了，我们随身带的粮草只够吃三天的，余者就得在城中购粮，但是小小的锁阳人多粮少，恐怕支持不了多久啊，十天到头了。哎呀，李世民着急了，问元帅这事儿怎么办。薛仁贵当机立断，放弃锁阳突围。周青一想，我是前不正印都先锋啊，坏事坏到我身上，我脑袋一热，光脚着打了胜仗了，马上请主公进城，结果困在这儿，我要负全责呀，那么突围也是我的事儿，最好打开一条出路，能把主公军师大帅平安保护出去，这是上策。周青想到这儿，赶紧躬身施礼，大帅，末将不才，敢讨令出去大战六国三川的人马，保护主公突围。薛元帅马上传令箭，锁阳关外才要一场大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西魏王李密心事重重来到金殿之上，文武百官已然到齐了，跪倒在地行了君臣之礼，然后文东武西归班站立。李密看了看徐先生，臣在。徐茂公答应一声，走到龙书案前。徐先生，昨天夜里你到后宫回禀姑家，说秦元帅程先锋将李世民活捉到山上来，朕今日登殿，先要审理此事。来呀，将李世民押上金殿。话音刚落，就听见下边擦大家顺声音观瞧，赤发灵官单雄信攥宝剑般摁帮棚，擦啷啷，宝剑出鞘了。为什么？单雄信一听李世民被生擒活捉，他能不激动吗？想当初临潼山杨广劫杀李渊，我哥哥好心要管这件闲事，没想到被李渊一箭射死。好啊，今天捉住李渊的儿子，我应该给我哥哥报仇雪恨。程咬金一看呐，这心砰砰砰就蹦啊，他赶紧看了看徐茂公，心说徐茂公徐茂公徐三嘞，我可不能跟着你吃瓜烙啊。徐茂公站在这儿心有成竹，正言厉色，连话都不说。西魏王李密不知道怎么回事，徐先生，你急速命人把小冤家李世民押上殿来。徐茂公还不说话。徐先生，朕传旨押李世民。徐茂公还不说话。嘿嘿，李密心说有你的。徐先生，你为什么不回朕的问话呀？徐茂公这才说话，万岁，您问李世民吗？嘿嘿，我呀把他给放了。哎呦，程咬金这心扑通一声，这才放下来呀。李密一听把李世民放了，两只眼睛瞪圆了。徐先生，李世民在扬州跟咱们结下冤仇，你为什么随随便便就把他给放了？讲。徐茂公轻轻手里呼吸，万岁，因为您让我放的，我焉能抗旨不遵呢？什么？朕让你放的？万岁，现有您的手谕，功成玉览。说着，徐茂公由打怀出掏出李密的手谕，双手往上一送，就送到了李密的龙书案上。李密心说：“我没写着让你放啊！”伸手拿起这字典一看，嘿！李密心说：“徐茂公是个高人呐！我写的是不赦李世民，明天再议。他在我这不字上添了一笔。”上边出了个头，下边呢一竖上再加个横，变成本字了。好啊，变成了本赦李世民，明天再议，放李

0: 世民，他是一点责任都没有啊。李密看着徐茂公，两道眉毛都拧在一块儿了。徐茂公逼着就问：“万岁，是不是您让我放的李世民
1: 啊？”这
0: 李密当时不知道如何回答了。为什么？如果李密要把头天自己搂着萧妃不升殿这件事一说，瓦岗山这些哥们弟兄能饶得了他吗？
1: 这
0: 李密说不出话来了。两旁边瓦岗山的文官武将可不管这套，都问李密：“万岁，这到底是怎么闹的事啊？”单雄信双眉倒竖，二目圆睁，红胡须在胸前飘摆。
1: 主爱，先不要答言，待我问问徐三哥。
0: 徐茂公心说，单雄信跟李家有深仇大恨，可单雄信呢不敢在金殿之上把报仇的事当众挑明白了，他只能这么问：“三哥呀，您是怎么捉住李世民的？”徐茂公就把秦琼、程咬金怎么捉到李世民的事情如实说了，最后讲到自己怎么到寝宫向西魏王李密奏明这件事，西魏王传出手谕叫我放的人，那单雄信还不急吗？单雄信气炸了肺，用手一指李密道：“李密，好你个无道的昏君！”这一句话气得李密脸都白了。单雄信，为什么不讲君臣之礼，出口不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嘿嘿，昏君呐，
0: 什么意思？我要骂你这个无道的昏君！
1: 难道你忘了
0: 扬州会之后，李世民堵住紫锦山口，夺走传国玉玺，逼各家反王交出降书，他蔫溜溜的跑了。他欺人太甚，你为什么传旨放他降？李密很聪明，他心里头琢磨这件事儿啊，我要是来硬的，他们可都是一首诗，一个头磕在地下，不愿同生，但愿同死啊！我要惹恼了瓦岗山的英雄，我自己非倒霉不可。现在只能改变口气，来点软的，把这事得压下去。单武将军呐，请你暂息雷霆之怒，少发虎狼之威。最近因为孤王偶染风寒，身体不适，所以在困眼朦胧之中昏昏迷迷啊。我本来想写的是不赦李世民，没想到把字写错了，我也是身体发热，眼睛也看不清楚了，写成了本赦李世民。这也是小冤家李世民命不当绝，就请单武将军原谅我李密吧。徐茂公冷笑了一声，心说：“李密啊，你可够滑头的，事到如今你也不能不把责任揽到自己的身上。”单雄信不干呐：“李密，当初在二田庄你初次跟我相识，我就瞧不上你，我瞧你不地道。你在瓦岗山登基，好些人都说你头戴皇冠，身穿龙袍，像个皇上，还说你走起路来压行鹅拽，是个大富大贵之人。李密呀，要以我单雄信看，你什么龙头龙脑啊，你纯粹是狗头狗脑。什么压行鹅拽，你呀纯粹是狗颠屁股锤。这赤发灵官单雄信，别瞧他当初当过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可是单雄信他不识字，他没念过书，说话的粗鲁。大家伙这么一听，怎么着，在金殿之上粗话都说出来了，大家伙全都屏住了呼吸，瞧着单雄信。单雄信迈步往前走，走到龙书案前，用手指着李密：“李密呀，你用传国的玉玺换了亡国之父，

你哪是什么偶染风寒，分明是你贪恋女色不理国事。嗨，别人我不管，我赤发灵冠单雄信不能保你的九色之龙。众位哥哥，众位兄弟，今天之上有一位算一位，你们爱走不走，今天你们可不能跟我一起走，也别撂一个是我单雄信拆的李密的台。告诉你李密，我呀，我绝不能保你，气死我也！哇呀！单雄信确实气坏了，转身行，腾腾腾走下金殿。李密站起来了，哎呀，众位爱卿，大家要帮助朕呐，想办法把单将军请回来。谁让这道手谕我写错了呢？哎，暂时三朝吧。他找了个台阶散了朝了，刚一散朝，贾家楼结拜的金兰弟兄全都来到单雄信的府。见了单雄信，大家伙当然有叫哥哥的，有叫兄弟的。五弟呀，五哥呀，您骂李密骂的对，可是咱们哥们弟兄相处这么多年了，您一个人也不能走啊。五弟五哥，您不保李密，我们根本就不想保他了，要不是他说了一些悔改的话，拿面子拘的，咱不是早就散了吗？您等我们几天，等把这件事跟李密说清楚了，咱们瓦岗山的哥们弟兄一起走，好吧？也好，反正明天他升殿，我是不去了，我在府中等你们几天。好好，那可就这么办了。大家伙说清楚，退出去了。到了晚上，二爷秦琼、秦叔宝来到单雄信的府中。兄弟，请你容我几天，我跟李密说说，咱们好离好散。然后你跟我一块儿够奔山东历城县我的老家，那座宅子可是你给我盖的呀。自打返了山东，你山西潞州天堂县老家已然没有亲人了。跟二哥我一块过，你要是先走，你可对不起我。好吧，二哥，既然大家这么拦我，您又亲自跑了一趟，您放心，我单雄信等着您。好，那我可就放心了。二爷秦琼走了，单雄信合衣而卧，忍了一个小轿，天到二鼓了，单雄信坐起来了。来呀，把扇轴、扇面、扇骨、扇套给我叫来。这四个人是单雄信贴心的家人，四个人来到单雄信面前。二员外，你有事吗？告诉你们，千万不要声张，赶紧归着归着东西，把我那匹马给我背上，把我的兵刃挂上，你们哥四个跟我一起走。二员外，二爷可都来了，让您等几天，您这么走合适吗？哎，你们哥几个跟了我这么多年了，我的脾气秉性你们还不知道吗？我在金殿上说的是今天走，我就不能改口。要是一等秦二哥，李密一定得挽留，我走不了了，还得落一个拆李密的台。我算什么英雄？我一走全完了。少废话，你们赶紧给我准备。这哥四个答应一声，就给赤发灵官单雄信准备好了细软的包裹，盔铠甲胄，备马挂槊。三更过去，所有的事情都备齐了。主仆五个人上了马，来到金庸城的西门。这有看门的呀。单武将军，您出城有事吗？赶紧开棺，我要公干。是，当兵的赶紧把城门打开一个缝，这主仆五个人骑着马出去了。到了寨口这儿，守寨的有兵啊，也问了一声，单雄信也是这么说的，我奉旨下山办理国事。寨门打开了，主仆五个人就下了瓦岗山。单雄信骑着马在前头走着，四个人在后边跟着，走出几里地，前边是一片。

0: 黑松林。单雄信进了黑松林，甩着离鞍下马，拿出火石、火镰、火龙，打着了火，点着了蜡烛。这哥四个下马在旁边瞧着，单雄信又打鹿套里取出了四个包裹，让大家席地而坐。我说，我离开了瓦岗，我要另择吉地了。你们跟了我这么多年了，看见没有，这是四个包裹，是我给你们准备的，一个人一个，里边是金银珠宝，回家去买房的置地，孝敬爹娘，够你们这一辈子花的了。得了，你我主仆一场，就此分手吧。二爷，二员外，您让我们走，您上哪儿啊？单雄信一声长叹，眼泪都快下来了，英雄气短呐、我单雄信好比孤云一块，野鹤一只，身无定所，还走天涯呀。四个家人全都哭了，二员外，我们舍不得您，我们跟您一块走。你们也不要难过，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你们也知道，就凭我赤发灵官，也不是我把话说的大点，我走到哪儿也能混出饭来呀，而且绝不会吃人家的剩饭。以后啊，我要落到哪儿成了事儿，你们听见我的名声好，你们再去找我，咱们主仆几个人不又能见着了吗？你们去吧。单雄信一扭头不看这四个家人，他心里头也是难过呀。四个家人知道单二员外的脾气，只好各自低头拿了包袱，跪倒在地给单二员外磕完头，跟二员外是洒泪而别，回转潞州老家。哥四个走了，单雄信稳了稳神，站起来了，拉着自己的匹马慢慢走出黑松林，跨马闲游上哪儿啊？没有目标啊，就这样骑着马信马游江，一路往西，哪儿好呢就在哪儿住上几天。就这样赤发灵官单雄信往前走着，这一天太阳已然快落山了，他在马上抬头一看，见前面有一座很大的城市，哎，这座城还真不错啊。他想进城找个店房住下，所以呢，他催马就进了南门了。到城里一看，人来人往，做买的做，买的热闹繁华。等到了鼓楼了，往西拐，看见路北有一座大客店，上面有匾额，写的是集贤殿，仨字儿他知道，但是集贤殿这仨字儿他不认识。一看这店挺讲究，赤发灵官单雄信就在门前甩蹬离鞍下马，马上有打门洞里跑出一个人来，伙计一看买卖来了，就把马接过来了。哎呦爷，您住店呢？是啊，我看你们这店房还很宽敞，我好清静有没有闲房。哎呦，可爷您跟我们来吧。这个伙计拉着单雄信的马，让单雄信在后边跟着，一直到了后头西跨院。客爷您看怎么样？单雄信站着一看，真不错，一个院子，三间北房，没东房没西房。单雄信迈步上台阶，站在门前一看，这三间北房，三间一通帘没隔断，前出廊子。单雄信一看，好，窗户挺大，真亮堂，屋里挺干净，好啊，不错，我就住这儿了。伙计帮着把单雄信的军刃行囊送到屋中，然后把马牵去刷印喂料。一会儿的功夫，打来洗脸水漱口水。单雄信洗脸漱口，伙计呢就把茶沏来了，给单二员外斟了一杯。单雄信往这一坐，喝了一口茶。 伙计得问呢，爷，请问您怎么称呼？
1: 你就称我为五爷吧。
0: 啊，五爷，请问您贵姓？
1: 单修信心说我不能说我姓单，天下人谁不知道山西潞州天堂县赤瓦林关单雄信是瓦岗山五虎上将之首啊！啊，五爷，我姓来，哎，就叫我来五爷吧。哎，好嘞，来五爷，我再给您斟上一杯茶。伙计，我瞧这座城池十分热闹，这座城池是什么所在呀？来五爷，能不热闹吗？这是东都洛阳啊。单修信心说我怎么溜到东都洛阳来了，听说这儿新起了一位洛阳王王世充，我跑这儿干嘛来了？哎，算了吧，他当他的洛阳王，我花钱住我的店，我不跟他相干。伙计啊，五爷，我问问你，这洛阳城老这么热闹吗？来，五爷，不瞒您说，这儿不打仗就热闹，打仗呢就冷冷清清。跟您说，前些日子大唐国兵发洛阳，洛阳王啊没敢打仗，哎呦，城里头可冷清一阵子。唐兵一走，您看马上就热闹了。哦，伙计，你叫什么名字？啊，回来五爷的话，我姓张，我叫张有德，我们哥仨。我排行在三，本地人，大家伙都看我机灵，都管我叫机灵鬼张三儿。哦，机灵鬼啊，张三儿啊，现在来五爷，我想喝酒了，你们店里有没有厨房？来五爷，我们这儿啊，极限店是洛阳城里最大的店房，旁边这大饭馆跟我们掌柜的是一室啊，亲哥俩开的。您吃什么有什么，您想喝什么酒我给您端什么酒，您想要什么菜我一会儿就给您预备齐。好啊，你给我颠配几个菜，要好的可口的，本地的风俗我也不懂啊。来五爷，我不怕花钱。哎，是了，来五爷，您等着，我伺候您。这机灵鬼张三走了，时间不大就端了一大油盘，里边摆着一壶酒，八碟菜，有凉的有热的，有溜的有炒的，一样一样往桌上一摆。单雄信一看，好，这菜呀颜色就好看，让人看着就想吃。来呀，斟酒。这位单雄信让人伺候惯了，机灵鬼张三赶紧把单雄信面前这酒杯给斟满了。来，五爷，您喝，我在旁边伺候您。张三啊，你别跟我这么客气啊，也用不着在旁边跟我斟酒。您瞧，来，五爷，我伺候每位客人都这么伺候，您喝您的，我在旁边陪着。得了，这一桌菜，来，五爷，我也吃不了喝不了，我挺喜欢你，怎么办？你拉个座位，坐在我旁边陪着我，一边吃一边喝一边聊，怎么样啊？哎呦，来五爷，你赏小人这么大个脸，那我可就不客气了。这张三出去又拿了一份杯筷，就坐下来陪着单二员外在这喝酒，那嘴上五爷长五爷短的，哎呦，五爷您尝这个，五爷这是我们本地最有名的菜。单雄信高兴了，跟张三这一喝酒，没想到赤发灵官单雄信的没心没肺就上了伙计的当了。到底上了什么当，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单雄信住在洛阳城的集贤殿，伙计张三伺候单雄信伺候的无微不至，陪着单五爷喝酒，那是洗脸水漱口水小叶茶闷着喝。单雄信在院里踢踢腿打打拳，那机灵鬼张三在旁边是陪着嘴里夸着呀。张三伺候单雄信无微不至，单雄信十分满意，可单雄信不知道啊，

阳城是王世充的都城。王世充呢，怕大唐国还有别的反王往这派奸细，所以早就传下话去了，城中的大大小小的客店，要是遇见行迹可疑的人，立刻得向王府禀报。这个集贤殿的掌柜的姓王，叫王德才，他也接着洛阳王的通知了，嘱咐伙计，你们可得多留神，碰见可疑的人必须得摸摸他的实底儿。接连过张三儿伺候了单雄信几天，就来找掌柜的。王掌柜，新来的这个主儿可带着兵刃呢，而且带着盔甲呢，一个人住三间大房，花钱特别大气，要依我看他可不是平常之辈啊。这事儿掌柜的您琢磨怎么办吧。掌柜的皱了皱眉，想了想，用手一指张三儿，机灵鬼张三儿啊，亏你还叫机灵鬼啊，你想想，这可是咱们的财神爷呀，要是向洛阳王一报，立刻就给拿走了，哼，咱们这买卖还做不做？王爷是王爷的话，咱们爷们可得吃饭呢。你要是禀报了洛阳王，你还是机灵鬼张三儿啊，把财神爷送走了，你成了傻瓜二哥了。对对对，掌柜的，您说的太对了，您说的太对了，咱们呢，闷头吃他不言语。哎，小子，这话你算说对了。单雄信住在店里，往柜上放了50两银子，所有的开销让他们记账，50两银子花完了再补上50两。这伙计张三儿专门伺候单雄信一个人，呵，机灵，他顺着单雄信的口味叼着隔样的给单雄信做菜。单雄信呢，在这不知不觉的就花了200多两银子了。就这样，左50右50的，单雄信没带多少钱呢，不到一个月，把身上带的银子就全都花光了。花光了不怕，单雄信带着不少的珠宝呢，他拿出珠宝让机灵鬼张三去卖，张三能不赚钱吗？每回都得赚钱，而且他回来还得跟单雄信说好听的。五爷，您瞧这古玩店呐，跟我甭提多熟了，掌柜的跟我没得说呀，您这颗珠子呀也就值几十两银子，您瞧我给您卖了100两，不少不少，赏你30两。这机灵鬼张三是外边吃里边吃啊。单雄信当过员外，当过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做过将军，他从来过日子不算计，不知道怎么花钱，这到底值多少钱？他就无忧无虑的过着日子，过惯了，所以呢，张三怎么蒙他，他也不知道。张三伺候的好，单雄信就跟这张三混熟了。单雄信在这儿住了1个半月。这天晌午，单雄信让张三陪着自个儿喝酒，单雄信呢也搭着酒喝多了。我说张三啊，咱们爷俩挺投缘，挺对劲儿。你机灵，都叫你机灵鬼张三儿。就凭着你这眼力劲儿，就凭着你见过的世面，你猜猜来五爷我到底是干什么的？五爷，您能瞒得过我去？嘿，机灵鬼张三儿吧，能看不出来吗？五爷，您呐是个武夫，而且我看您在外头一练着拳脚啊，您这能力还真错不了，您呐是勇冠天下的大将。好，不错，你确实是够机灵的。张三儿啊，既然你猜出来了，我也不拿你当外人了，我就跟你实说了吧。告诉你，我不姓来，我是误走洛阳城，我来到这店里头，我知道王世充捡了昏君杨广的家底，自立

0: 洛阳王，所以呢，我就不能露出真名实姓。
1: 哎呦，
0: 五爷，我就猜着您没露出真名实姓，您贵姓啊？嘿，我姓尚，
1: 赤发灵官单雄信。哎呦，
0: 这机灵鬼张三扑通一声就给单雄信跪下了。哎呦，单将军，我可得给您补个礼。您可别怪小人有眼不识金镶玉呀、啊！您是天下尽人皆知的大魔国瓦岗山五虎上将头一名。哎呦，我给您磕头！哎呀，起来起来，张三，别磕了，别磕了！张三站起来，不坐下了。山五爷，你坐下讲话。哎呦，我可不能坐下了，我让你坐下讲话。哎呦，那我可斗胆了。山五爷，请问您到洛阳干什么来了？哎，张三儿啊，那您没公事，难道说您离开瓦岗山了？你要问呐，我把实情全都告诉你。单雄信就把西魏王李密怎么婚姻无道，怎么贪恋女色，自己怎么生气下山的事情，就大概齐的告诉了机灵鬼张三儿。五爷，听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您不保李密算对了，这样的人您保他何用啊？可是五爷，您打算奔哪儿啊？张三啊，你伺候的我周到。告诉你，我住在你这儿，就跟住在我八里二贤庄一样，比瓦岗山过得舒服，就因为你伺候我伺候的顺心。实话我也告诉你。现在再告诉你个底儿吧，我的银子花完了，珠宝也花完了，有一些珍奇珠宝，单五爷我不打算卖，我舍不得。再住一两天呢，我呀就要走了。五爷，您上哪儿啊？回归山西潞州天堂县呢。自打返山东，我的家业就没了，可是潞州天堂县还有我一大片产业呢，隋朝趴下了，那可归唐朝管了，我打算回去清理产业，卖出钱来，我呢再二次来到洛阳城，还住在你的店里，有你伺候我，我这辈子就哪儿都不去了。五爷，那您可太抬举我了，到那时候您收我个干儿子，我踏踏实实伺候你。哎呦，你才比我小多少啊。张三啊，你这么说话就不对了啊，到时候我来了，你好好伺候我就行了。五爷，我再给您斟杯酒。这两个人聊着聊着，一会儿的功夫酒足饭饱，伙计张三把杯盘撤去，单雄信喝得酩酊大醉，躺在炕上就睡着了。张三出来一想，感情这主就是瓦岗山大魔国的赤发灵官单雄信呐、啊，我得赶紧找掌柜的。到了柜房了，掌柜的坐着喝茶呢。掌柜的，楼子呢？掌柜的蹭一下站起来了。张三，怎么了？您不是让我好好伺候那位姓来的客人吗？怎么闷头吃他吗？是啊，有什么娄子？你别这么一惊一乍的，快说。掌柜的，感情这主不姓来，我把他伺候舒服了，今天他把实话全都告诉我了。这个机灵鬼张三就把单雄信的话又跟掌柜的学了一遍舌。这掌柜的王德才愣了，站着直哆嗦。哎呀，张三啊，他不是说还得住上一两天吗？我得赶紧禀报洛阳王，再不报告，这洛阳王要知道单雄信住过咱们集贤殿，咱们这买卖就甭开了，脑袋都得搬家呀！你等着。这王德才呀，撒腿出了店门，就直奔洛阳王府跑啊！到了王府门前，赶紧上前施礼。哎呦，辛苦众位，众位，我是鼓楼西集贤殿的掌柜的，姓王。

0: 我叫王德才，请您替我回禀一声，我有要紧的事禀报王爷，密报。
1: 好的。
0: 这当兵到望里去传话，洛阳王王世宠一听，来呀、啊，把他给我叫进来。有当兵的就把王德才带到了后院书房，用手一指王世宠，这是我家王爷，上前见礼。王德才扑通一声跪下了，哎呦，王爷，小人王德才给您磕头，我是鼓楼西边开店的。别着急，别着慌，有什么话你站起来讲。哎呦，谢过王爷了。王掌柜的站起来了，有什么话你说吧。王掌柜的就把单雄信住店的事情一说，这王世宠是大吃一惊啊。什么？单雄信来到洛阳什么时候来的？王爷，不瞒您说，他来了一个多月，快俩月了。他一直说他姓来，我们呢也没把他当成应该严查的人，机灵我张三好好伺候他呀，伺候他开心了，他露出真名实姓了，小人今天知道赶紧来禀报，请王爷您恕罪。不要紧，我说王掌柜，你赶紧把接任官张三给我叫来，我有话跟他说。这事儿我不但不怪罪你，哼，你们要是按照我的意思办，我必有重谢。哎呦，谢王爷，谢王爷。王掌柜的赶紧回去把接任官张三找来了。张三啊，洛阳王叫你，你可机灵着点啊，你要发了我也沾光，你要倒霉我也倒霉。掌柜的您就放心吧。张三撒腿就跑，跑到了王府门前，到门口说明来意，当兵的把他带到书房，见着洛阳王了。张三跪地下砰砰砰就磕头啊，起来起来，你就是机灵鬼张三吗？是啊，不敢说机灵，反正不太傻吧。机灵鬼张三啊，本王赐你个座位。这当兵的在旁边一听，比他们掌柜的还得宠啊！哎呦，我可不敢坐呀！张三哆了哆嗦坐下了。张三啊，你也别害怕，让你坐你就坐，你把单雄信住店的事情详详细细讲给本王听。张三就一五一十的全说了。好。你既然是机灵鬼张三啊，这回你再给本王抖抖机灵，想方设法的把单雄信给我留下。他没钱不要紧，我先给你拿500两纹银，由你调动，你把他给我摁住了。他每天的行动坐卧，到晚上你进王府禀报啊。按照我所说的，你把这件事要给本王办好了。到那时候就照着你们掌柜的那座集贤殿，本王我再开上一座给你。哎呦，张三心说，我做梦也没想到我一辈子能当上个一回掌柜的呀。哎呦，王爷您放心，您让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单雄信要是走了，我对不起王爷。嗯，张三啊，可还有话呢，你要是把这件事给本王办砸了，别说我把你剐了。哎呦，张三心说，头了有便宜，后边要一剐呀，看起来这便宜不是好占的。王爷您放心，我一定尽力去办。张三拿着王世充给的500两银子回归集贤殿，到店里把银子交给柜房存好了，跟王掌柜的也讲清楚了。就在这时候，后头院单雄信就喊上了：“张三啊，张三！”掌柜的用手一指：“你赶紧去吧，单五爷叫你半天了。”张三撒腿就跑，见了单雄信：“哎呦，五爷，您睡醒了？今天出去有点事儿，没来得及给您焖好了茶啊，您等着，我给您沏茶去。快沏，我喝完了茶，你给我备马。我呀，想开了。”早走也是走，晚走也是走，我喝完茶就走。五爷呀，张三叫了一声五爷，这眼泪一对一对就掉下来了。五爷，我可真舍不得您呐，我还得求您在这儿住几天。

看见您再还给我，再给我补上还不行吗？说什么你也得在这儿再住几天。张三啊，花你大爷这笔钱合适吗？您放心，合适合适，我大爷没儿没女，将来养老送终全凭着我呢。好吧，这一说好吧，张三可高兴了。张三撒腿就往外跑，一会儿的功夫就递进一个包裹来，打开包袱里边就是这500两银子。五爷，您看这边是300两，我给您存到柜上，这200两您带着身上零花啊，您对待我跟亲生儿女一样，我让您着急我就不对了。500两银子花完了您再走也行啊，我还怕您不还我吗？这单雄信没心没肺，一看有钱花了，反正在哪儿待着一样，就是吃就是喝就睡觉吧。啊，张三啊，我也不能辜负你这一片诚心，那我再多住几日。张三又抱起这300两银子往外走。五爷，我给您沏茶去，您等着。张三心说，成了，只要你不走，这王世充就挂不了我呀，而且我还能发大财。咱们前边说过，王世充他是洛阳人，他老上辈干嘛的？经商的。家里虽然说不是大财主，可是吃喝用不了的。他的父亲呢姓王，叫王德山，跟这扬州的老道张金博是好朋友，所以王世充10岁就被他父亲送到了扬州跟张金博学习武艺。这王世充呢还有个妹妹叫王玉花，小姐长得挺俊，从小呢就喜欢鹦鹉。在王小姐的绣房里头有一个铜件，这个铜件是个花瓶型的，上面锁着一只鹦鹉，这可是王玉花小姐最喜欢的东西呢。这鹦鹉不但好看，而且能学舌。来客了，送客，彩虹大茶，小姐渴了，嘿，她还能真说上不少的话。玉花小姐每天跟这只鹦鹉是形影不离，没想到突然间这一天呢，这鹦鹉腿上的铜链开了，这鹦鹉飞了。哎呦，王小姐不干了，这哭啊！王员外也让家人到处寻找，没找着。为了这只鹦鹉，王小姐得了一场相思病，躺在床上就说胡话。过了十几天了，有人禀报王世充的父亲说，王员外，小姐的这只鹦鹉就在东头路北白家门里的过道上挂着呢，您瞧瞧去吧。王员外赶紧出门撒腿就跑啊，隔几个门，这家姓白，员外呢叫白水瑶，因为他结交官府，走动衙门，横行霸道，老百姓不敢理他，给他起个外号，管他叫白水妖。王员外到了白家门前一看呐，果然正挂着自己女儿心爱的鹦鹉。这个白水妖呢，因为天热，就在这门洞的藤椅上一坐，旁边呢藤桌上摆着茶壶茶碗，这白水妖一边喝茶一边逗这鹦鹉说话。一个胡同的街坊谁都见过谁呀，为了女儿的鹦鹉，王员外满面带笑上前，恭恭敬敬深施一礼。哎呦，白老员外，我这儿给您行礼了。白水妖一看是王员外，把嘴一撇，我说你找谁呀？哎呦，白员外，我叫王德山，咱们是隔着几个门的街坊啊。找我有事吗？不瞒您说，您这挂这只鹦鹉是我们家的，没留神呢它睁开锁链飞了。我们家呀派出人家到处寻找，而且说出话来了，说好就得算话，这叫有言在先，谁要得着这只鹦鹉把它还给我们，我们自有重谢。白员外，我女儿最喜欢这只鹦鹉，为这鹦鹉都得了病了，现在昏迷不醒，净说胡话，求白老员外，您把这只鹦鹉还给我，就等于救了小女儿一条性命，我给您这磕头了。说着王员外叫下跪呀，白水妖用手一指，慢着，我问你，这鹦鹉在你们家锁着，是我上你们家给抱出来的吗？

0: 哎呦，白员外，那可不是，是他自个儿飞出来的，
1: 这不就结了吗？是我把他叫到我们院子来的吗？
0: 啊，不是不是，是鹦鹉自己飞来的。
1: 那就得了，为了这么一只鹦鹉，你女儿得了相思病。好啊好啊，我让你瞧个痛快。白水妖站起来，一伸手就把这锁链给解开了，啪，攥住鹦鹉的脖子往下一扯，啪，呱唧往地一扔，这鹦鹉当时就被摔死了。我说姓王的，你看见没有，鹦鹉让我给摔死了，我看你女儿跟他走不跟他走。王德山气得浑身力都体似筛糠，脸上颜色更变。白水妖啊，白水妖，我跟你无冤无仇，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来？你还算个人吗？有地方说理去。哈哈哈，有地方你就去，我记着。王员外回到家中，写了个状子递到洛阳县衙，告谁呀？告白水妖。这洛阳知县呢，姓吴，叫吴德，您听这名儿没德行。他跟白水妖通同作弊，一贯骗人讹人吃人。他接到了王员外的状纸，让人把白水妖请到书房，俩人一商量，白水妖走了之后，这位吴县令就吩咐升堂了。衙役三班各持编班锁棍，喊罢堂威，然后传王德山觐见。王德山上了衙门大堂，跪在地上磕头，草民王德山给老爷磕头了。
2: 这个庄子是你递的吗？
0: 啊，是小人我递的。
1: 好，你从实讲来。
0: 这王德山可不知道啊，县令跟白水妖是一世啊，到底这官司赢得了赢不了，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在我们的社会中，老人是需要特别关爱的群体。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身体机能逐渐衰退，更容易受到各种疾病的侵袭。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老人常见疾病与预防的相关知识，希望能帮助大家更好地守护家中老人的健康。先来说说高血压，这是老年人极为常见的慢性病。据统计，超过一半的老年人都受高血压困扰。血压升高时，心脏需要承受更大的压力来泵血，血管壁受到的冲击力也增大，久而久之，就可能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像冠心病、脑卒中等。很多老人在高血压初期没有明显症状，偶尔会感到头痛、头晕、心慌，往往容易被忽视。对于高血压的预防，首先要从饮食入手。老人饮食宜清淡，减少钠盐摄入，每天不超过6克，同时增加钾的摄入，多吃香蕉、土豆、菠菜等富含钾的食物。适量运动也必不可少，像散步、太极拳等有氧运动，每周坚持3到5次，每次30分钟左右，能促进血液循环，帮助稳定血压。还要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情绪大起大落，因为激动、焦虑等情绪会使血压急剧上升。糖尿病也是老年人的健康大敌，它是一种由于胰岛素分泌不足或作用缺陷引起的代谢性疾病。得了糖尿病，血糖长期处于高水平，会损害眼睛、肾脏、神经和血管等多个器官。老人得了糖尿病，会出现多饮、多食、多尿、体重下降的三多一少症状，有的还会感觉手脚麻木、皮肤瘙痒。预防糖尿病，关键在于合理饮食和控制体重。要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少吃白米饭、白面包等精细主食，多吃粗粮，严格控制糖分摄入，少吃糖果、饮料等高糖食品。同时要规律作息，保证充足的睡眠，良好的睡眠有助于维持身体内分泌平衡，对血糖稳定很重要。再讲讲关节炎，这是让许多老人饱受疼痛折磨的疾病。随着年龄增长，关节软骨磨损，关节周围的肌肉、韧带功能下降，就容易引发关节炎。关节炎患者的关节会疼痛、肿胀、僵硬，尤其是在早晨起床或长时间休息后，活动时还可能有摩擦音。预防关节炎，老人要注意关节保暖，寒冷会加重关节疼痛，选择舒适合脚、有良好支撑的鞋子，减轻关节压力。日常活动中避免过度使用关节，比如长时间蹲着、爬楼梯等，适当进行关节功能锻炼，如膝关节屈伸练习、手指关节活动操等，可以增强关节周围肌肉力量，保护关节。除了上述疾病，还有一些疾病也常盯上老人，比如阿尔茨海默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年痴呆。目前全球约有几千万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且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升高。这种病会让老人记忆力减退、认知功能下降， 生活逐渐不能自理，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虽然确切病因还不完全清楚，但研究发现，保持社交活动，进行脑力锻炼，如读书、下棋、玩益智游戏等，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患病风险。老人的健康关系着整个家庭的幸福，希望大家能将这些预防知识运用到生活中，多关心家中老人的身体状况，定期带他们体检，做到早发现早治疗。让我们共同努力，为老人创造一个健康美好的晚年生活。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高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4: 什么？健康证？
3: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4: 什么电话号码？
3: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4: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3: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4: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5: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
4: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6: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4: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6: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4: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6: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4: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2: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7: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8: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7: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8: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7: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8: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9: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1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1: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
12: 粒皆辛苦，后辈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被旁人运送。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明了，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意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发生的重要新闻。
1: 教师节前夕，县领导袁学高、于明明、文博分别走访慰问教师代表，向全县教师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我县梅花鹿产业亮相2026年地标生境，支持联合国粮农组织“一国一品”倡议实施能力建设国际研讨会。
1: 吉林省第20届武术运动会青少年组比赛武术套路项目在我县圆满结束。以下是详细内容。为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优良风尚，彰显县委县政府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对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深切关怀，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县委书记袁学高、县委副书记代县长于明明、县委常委副县长文博分别走访慰问退休教师及在职优秀教师代表，向全县教师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2: 东风三中是我县以特色教育见长的公立高中，近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教育教学成果。在这里，袁学高与退休教师、优秀在职教师代表亲切座谈，认真倾听学校办学发展历程、特色教学开展、师资队伍建设等工作情况，细致询问教师工作生活、职业发展等实际情况，对学校多年来深耕特色教育、潜心育人育才的办学成果给予充分肯定，对教师们坚守教育初心、敬业担当的精神表示由衷赞赏，并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袁学高强调，东风三中要牢牢把握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立足学校多年积淀形成的办学优势，坚持文化课教学与特色教育两手抓双促进，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充分发掘每一位学生的天赋潜能，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成长道路，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持续擦亮我县素质教育特色名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全县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东风二中作为我县重点高中，办学底蕴深厚，多年来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顶尖高校输送了大批优秀学子。在东风二中，于明明认真听取学校负责人关于教育教学、教研创新、人才培养、校园管理等工作的汇报，细致了解一线教师教学实践、班级管理、教研攻坚中的经验做法与难点问题，并向退休教师及在职教师代表送上节日祝福。他希望全体教师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深耕教学主业，精进育人本领，创新教学方法，持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全力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栋梁之才。文博走进县职业高级中学，实地查看学校实训基地及各项硬件配套设施建设情况，详细问询教育教学开展、师资队伍建设、专业课程设置、校企合作推进等重点工作，并与教师代表座谈，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张卫金参加慰问活动。
0: 9月10号，2026年地标生境支持联合国粮农组织“一国一品”倡议实施能力建设国际研讨会长白山分会在吉林大学朝阳校区举办。县委常委、副县长文博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受邀参会。依托本次高规格国际交流平台，全方位多角度推介东风梅花鹿特色优势产业，为我县深化跨境产业合作、开拓国际市场夯实基础。本次会议共有来自亚太20多个国家的官员、专家及全省各地产业代表前来参会。吉林省集字号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班长、省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陈耀辉出席活动并致辞。会议期间，文博做专题推介发言，系统介绍东风梅花鹿产业发展成果与国际化发展规划。他指出，东风县依托长白山得天独厚的地标生境资源禀赋，深耕梅花鹿特色富民产业，现已构建起标准化养殖、精深加工、沉浸式文旅融合协同发展的全产业链发展体系，特色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品牌化发展成效显著， 东丰县诚志期盼吉林梅花鹿成功纳入长白。

0: 山地标生境案例集群，借助联合国粮农组织一国一品这一广阔平台，持续深化与亚太各国在梅花鹿种质资源保护、核心技术研发、跨境贸易往来、文旅产业融合等多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东风梅花鹿特色产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会议还设置长白山特色产品巡展环节，集中展示长白山区地标生境优质特色物产。作为中国梅花鹿之乡，我县精选多款优质摄鹿产品参展，凭借优良品质与特色底蕴，吸引众多海内外参会嘉宾驻足观摩、品鉴交流，充分展现了东风梅花鹿产业的独特魅力与发展优势。联合国粮农组织一国一品倡议实施能力建设国际研讨会由联合国粮农组织主办，是国际影响力突出的特色农业交流活动。本次长白山分会作为研讨会重要组成部分，由吉林省集字号专班、联合国粮农组织、中科院地理所联合举办，旨在深挖长白山区物产生态文化价值，推动集字号特色产品走向国际市场。下一步，我县将以此次为契机，继续擦亮东风梅花鹿特色产业名片，深化对外经贸合作与技术交流，推动特色富民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让东风梅花鹿成为彰显吉林特色、对接国际市场的优质产业标杆。
1: 以武健体、强少年、薪火传承展风采。9月10号，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比赛武术套路项目在我县圆满结束，为期2天的赛事精彩纷呈，来自全省各地的青少年武术健儿齐聚中国武术之乡，同台竞技、切磋武艺，尽展中华武术魅力与新时代少年昂扬的风貌。
2: 本次赛事共有全省14支代表队、170名青少年武术运动员参赛，是检阅全省青少年武术后备人才培养成果、推动传统武术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体育盛会。赛事共分甲、乙、丙、丁4个组别，运动员年龄跨度从10岁到18岁。比赛项目包括太极拳、长拳、棍术、南拳等多个经典武术套路，兼顾个人全能比拼与集体基本功展示，从多角度考核参赛选手的武术竞技素养。比赛过程中，参赛选手们精神饱满，各展所长，长拳刚劲有力，气势如虹，太极拳行云流水，沉稳雅致，刀术、剑术、棍术等器械更是灵动迅猛，酣畅淋漓，完美诠释了中华武术的精气神，充分彰显了新时代青少年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的优良风貌。经过为期2天的激烈角逐，本次赛事共产生45枚奖牌，其中金牌15枚、银牌15枚、铜牌15枚，各参赛代表队严守赛事纪律，奋勇争先，既赛出了高超竞技水平，也展现了团结友善、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在比赛的同时，我县浓厚的习武氛围、优良的办赛环境也给参赛选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 这次武术比赛能够在我的家乡举办，我特别骄傲和自豪，我也会借着这次在家门口参赛的宝贵机会，结交更多热爱武术的朋友，同时也希望通过这场赛事，把咱们本土武术文化的风采展现给来自全省各地的参赛选手，让更多人了解我们家乡武术的魅力。
2: 此次赛事在我县成功举办，不仅搭建了全省武术交流竞技的优质平台，更充分彰显了我县中国武术之乡的深厚底蕴和品牌影响力。我县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深耕传统体育文化，普及全民健身理念，厚植青少年体育成长沃土，持续擦亮特色体育名片，为全省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蓬勃青春活力。
1: 廉价从容运珍宝，科创赋能促腾飞。近日，吉林省科学技术厅对外发布全省第3批雏鹰、邓羚、独角兽企业认定名单，云秀深业科技有限公司凭借强劲创新活力与高速成长势头，成功获评邓羚企业，标志着我县农林科技企业创新发展再上新台阶。
4: 邓羚企业是评价优质创新型企业的重要标杆， 特指突破初创发展瓶颈、具备高创新、高成长、高潜力的优质科创企业。云秀深业成功入选，充分彰显了企业强劲的科创活力与广阔的发展前景。自2022年7月成立以来，企业持续深耕林下深特色赛道，构建起生态种植、种植研发、文旅研学于一体的现代农业全产业链发展体系。目前，企业已在我县横道河镇、大洋镇、南屯矶镇布局多处标准化林下种植基地。截至2025年年末，企业林下深及中药材种植基地总面积达20700亩，建成标准化、规模化、绿色化的生态种植体系，成为我县人参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样板。科技创新是企业快速崛起的核心动力。多年来，云秀深业坚持科技兴起、创新驱动发展，持续加大科研、攻关与技术投入。目前，企业已累计取得3项发明专利、3项实用新型专利、9项软件著作权，核心技术全面覆盖林下深智能种植、精深加工、设备改良、生物发酵生产等全产业链关键环节，以硬核科创实力赋能传统人参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3: 近几年来，一共同时在研的有6个科研项目，其中都是与吉林大学、中国农科院特产研究所，还有吉林师范大学，包括海外的一些高校联合研发的，有6项成果。这6项成果呢，都已经应用到这个企业的实践工作当中了。
4: 此次云秀深业获评省级瞪羚企业，不仅为企业自身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县特色农业插上科技翅膀，进一步夯实了县域农林产业创新发展根基。
3: 本次获得这个瞪羚企业的认证，也加深了我们在科研方面的这个投入的信心。未来我们会加大科研投入力度，并且做好科技落地成果转化的工作，希望能带动更多的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双眼带着多少风华，谁在云深处不说话，弹琵琶一曲一曲想念天下。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鲁国公程咬金往左看看，往右看看。武王爷，您上哪去？
1: 我回府。
0: 哎呦，我就是给你送这个信儿的，你别回府啊，回去你还活得了吗？你看看把大帅气到什么程度，不光大帅生气，他手下的战将没有不恨你的。据我所知，方才有一帮人到你府中去埋伏去了，你一进门嘁哧咔嚓就把你剁吧了。
1: 这可怎么办？
0: 这成亲王啊，谁让咱们两个人同殿称臣呢？你别看我程咬金这个人说的比谁都狠，其实我这心呢比谁都软，见你这模样我动了恻隐之心了。这么办吧，你别回府，我给你找个保险的地方，你先躲一躲，大伙找不着你呢也就算过去了，然后元帅起兵一走，你再回府也不晚，你看这多保险呢。
1: 那我上哪儿保险？
0: 我给你找个地方，走走，快跟我走，一会儿元帅发现我没了还不好办。到了现在，成亲王李道宗方寸已乱，也认不出谁是真人谁是假人来，拉住程咬金钻了胡同里。老程一边领着他走，一边就打坏主意，心说要不把他鼓捣死，薛仁贵肯定不能起兵，上什么地方把他鼓捣死呢？哎，走来走去，正走到东关里火龙宫。火龙宫啊是个大庙，

0: 庙门开的。老程经常在火龙宫面前经过，往里这一看，院里没人，正好把这大门的旁边有个亭子，亭子下边摆着一口大钟。哎，眼睛一转的坏水冒上来，
1: 王爷就在这儿保险，来来来来。
0: 他领着成亲王进了火龙宫，回手把门关上，就来到大钟的切近。成亲王往左右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1: 大庙，一般人谁也不来，甚至这庙里头连和尚老道都不经常出门。您呢就在这儿待着，
0: 能保险吗？是不太保险。
1: 哎，有主意了，您看这有个大钟，我把你扣到钟底下，你说这多好，看他都看不见。
0: 哎呀，那不把我闷死了？
1: 那怎么能闷死呢？咱垫块砖能透空气，你就死不了。
0: 王爷，我告诉你，你要再不钻到钟底下，我可不管了啊！行行行行，您说程咬金有多损？找那个杠子，把这钟撬活动了，一块砖一块砖往上垫，一直这个钟好像张开嘴了似的，人能爬进去算拉倒。
1: 喂，快快快爬，来人了！
0: 李道宗啊，为了这条命，简直吓得魂不附体呀、啊！三拱两拱，拱到这大钟底下去了。程咬金一拨了那些砖，砖这一倒，咣当一声，大钟是扣了个严丝合缝，可把李道宗吓坏了。这里边黢黑呀、啊，
1: 拿手他就敲这钟，震得手腕子直疼啊！
0: 程咬金。程老千岁，这里头太闷了，什么也看不见呢。你别着急啊，我办点事儿就回来。程咬金说完了，在院里头一滑了，正好火龙宫这旁边有个小院，里边有不少干柴。程咬金左一捆右一捆，把这干柴就抱出来了。把这大钟包围了以后，觉着差不多了，在附近就借了火镰，把火道打开。你别因为这把火把别的烧了，全都准备完了。老程把火镰一碰，啪啪啪，把柴火点着了。哎呦，越着火越大呀！这柴火就围着这口钟。受得了，钟里边的温度是逐渐加高，李道宗就喊上了：“
1: 程老千岁，怎么这么热？
0: 哎呀，闷死本王了！”程咬金还说呢：“
1: 热点好，你这么大岁数了，要凉着怎么办呢？我给你加把火。”
0: 哎呀，别烧了，够热的了。程咬金也不理他。越抱柴火越多，越着火越大。一开始成亲王在里边连喊带叫，过了一段时间什么声也没了。程咬金就等了一会儿，觉着差不多了，赶紧从马上把大斧子摘起来，把这钟给撬开。等撬完再一看，成亲王李道宗龟缩在一起，早已绝气身亡。你不仔细看点模样，都认不出是成亲王来了。程咬金用手点指着李道宗心里说话：“李道宗啊，看来我老程不够意思，看来我这人挺缺德，挺损，也挺狠，实则不然呢。”你太坏了，你没事吃饱了喝足了，坐到成亲王府听你小老婆的话，陷害国家的忠良，为了这条毒计，多少人受了牵连，多少人遭了磨难，你损不损？
1: 我这么对付你是理所应该，问心无愧，这叫恶人只有恶人想。和老程还安慰自己呢，后来一想怎么办呢，哎，有主意了。他到街上雇了一辆车，派了几个人把成亲王的尸体周到车上拉回大帐，到里边禀明元帅，把经过这么一说，薛仁贵点了点头啊，他认为程咬金这么做也不为过，命人把尸体搭进大帐，皇上也在这儿。李世民一看这是什么玩意儿，是一开始他没注意，后来才发现是成亲王的尸体啊！成王兄，这是怎么回事？哎呦，万岁甭提了，你说这成亲王是老糊涂了不？哎，您不是告诉我吗，让他回府待着去，像你就回府就得了呗，大概啊把他吓糊涂了，他没敢回府，拉住我哭哭啼啼的，非叫我给他找个保险地。万岁，你想这不多余吗？我上哪儿给他找保险地去？没有办法，我们在街上溜达，溜达来溜达去，溜达到火龙宫，正好那大门开着，他滋溜就钻到庙里去了。我说您就在这待着吧，我回去了。他还不答应，把角门关上了，东瞅瞅西看看，发现有一口大钟，这钟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不使唤，就在地下放着。他求我帮帮忙，把这钟给掀开，他钻在那里头保险。您说这不老小孩小小孩吗？我没有办法呀。您是知道的，我这人心最善良，后来我把这钟想办法把它撬开，成亲王滋溜就钻那里边去了。哪知道也倒霉，他刚钻在那里头，从天空上呜来个大火球，嘣，正碰那钟上，呜就是一股火，哎呦，可把我吓坏了。等我把火扑灭了，再把钟掀开一看，就这模样了。你说这不天意该着吗？李世民一听明白了，心说程咬金，你甭说瞎话，你这套词儿也慢说是我，连小孩都不信，你真能白话呀。但是又一想，能不能因为这个事儿处置程咬金？要处置他，薛仁贵能不能乐意？这都是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啊。后来李世民一咬牙，心里说话，皇叔皇叔，这是咎由自取呀，未曾害人先害己，也可以说是天意该着，朕我救不了你了，这也没办法了。所以皇上把眼泪攒了攒，命人把尸体抬出，远抬深埋，李道宗就得了这么个下场。这回薛仁贵没词儿了，心满意足，这才拿起大令，吩咐一声：“点炮，出发！”三声炮响，惊天动地。30万铁甲军浩浩荡荡就奔赴战场了。他们出了京城，奔西边出发，所以说这段书也叫征西。一路之上，薛仁贵做了安排，前军是山西太原镇八路总兵，大刀周青为前部正印先行官，江兴本、江兴霸、李庆先、李庆红、周文、周武、薛仙图为副先锋，他们的责任是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攻关破寨，在前边打开一条出路。后军是开膛的四员老将马三宝、段之贤、殷开山、刘洪基，这四个人负责压粮运草，
0: 左军唐万仁、唐万义，右军程铁牛、程万牛。薛元帅徐军士自统中军，皇上跟着。凡是从征人员都在中军左右。这五军一行动起来，哪还了得呢？咱这么说，自从西征开始，一路之上攻关破寨，势如破竹啊，前方红旗报捷是一个挨着一个，胜利是一个挨着一个。李世民心里高兴啊，瞎手指头一算，以这个速度计算，不用一年战事就可以结束。那么30万军队粮草缺乏呀，一路上得征粮，另外京都得供应粮草。皇上传了道旨意，命东床驸马钱怀玉为总督粮官，押运粮草及时供应啊，这要断了，命脉就等于断了。咱们安且别人不提，单表先锋官周青一路之上攻关破寨呀，心里是十分高兴。这一天穿过界牌关，就来到锁阳关。这锁阳关是西凉六国的咽喉要地，要把锁阳给占领，再往前走是长驱直入啊。周青颇有战斗经验，知道这是关键的一仗啊，因此命令三军加紧进军，快点做战斗准备。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三军是日夜兼程前进，这一天就来到锁阳关。还没等周青安营下寨呢，锁阳关城里的三声炮响，城门大开，里边的敌军就杀出来了。杀呀，别让唐军跑了。哇，与唐军就展开了一场肉搏，战斗空前惨烈，八位总兵都投身到战斗里边，刀光剑影打了一个上午，双方未分输赢。到了吃赏饭的时候，各自收兵撤退。周青吩咐一声，把商号抬下去，死尸掩埋，在关前五里安营下寨。众人饱餐战饭已毕，到了下晌，周青全身披挂，上马提刀，来到锁阳关城下二次讨敌马阵。锁阳关的敌人也不含糊，关门大开，放下吊桥，一员主将带着5000军兵杀出来了。周青抬头一看呢，就见这员大将胸前横担狐狸尾，脑后斜插雉鸡翎，上身穿着大红色的八团龙马褂，下边是跨马服，下边是牛皮战靴，骑着一匹大白马，手中擎着八卦金钻开山月，往脸上一看，面如蓝靛，满脸是骚皮嘎子，大脸瓮胡子，相貌长得十分凶恶。一问他的名字，这家报了名了，叫割了本部。周青一听，这什么名儿？这叫也记不住。好小子，哪里走？周青性如烈火呀，抡刀直奔割了本部。敌将也不示弱，抡大斧子过来接战，二马汤翻就站在一处，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
1: 周青把大刀一挥，代替军令，杀！杀呀！这唐军铺天盖地往里头一冲，一鼓作气是得过锁阳关。敌军顺着那边的城门全跑了。哎呦，把周青给乐的，心里说话：我认为这个锁阳是一场大战，这个战争起码得进行半个月。哎，没想到这么顺利，一战而成功啊！等周青带领人马进城的时候，锁阳关的老百姓纷纷把门都开开，到街上跪接唐军呐。老百姓是拥护唐军的。周青吩咐出榜安民，另外派出巡逻队，把锁阳关收拾干净的，扑灭大火，派人用红旗报捷，迎接元帅，迎接主公进城。没两天，中军赶到了。元帅一听说周青走马取过锁阳关，真是大功一件呐，跟皇上商量已毕，开始进城。周青率领八路总兵亲自迎接，把皇上接进临时的行宫，元帅和军士进了帅厅。这一见面，李世民大喜呀，拉着周青的手啊：汪兄，你算为大唐立了大功了，奏凯还都之后，朕必有封赏，多谢陛下。周青呢，就把战争的情况跟元帅和军师做了禀报，徐军师捻然不语。薛仁贵就问军师：您因何不说话呢？哎呀，徐茂公算计一下，说这锁阳关是咽喉要道，我料敌人必不肯轻易放弃，因何一战败兵而走？难道一说其中必有文章？元帅啊，咱这么办，锁阳关这地方不能待，马上传下令箭，撤出锁阳。大帅也一愣，好不容易得的锁阳关，怎么能放弃不要呢？跟皇上一商议，李世民也感觉到反对，认为军师有点多虑。那又何必呢？我们这么多军队怕什么呢？因此大伙争论不绝。坏了，一夜晚间过去，天还没等见亮呢，就听外边这个炮响成一个，地动天翻，李世民不知道怎么回事，时间不大，蓝旗官跑进来了，报报大帅和军师，了不得了，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李世民这才大吃一惊，马上率着薛仁贵、军师徐茂公、八路总兵登敌楼往外观看。等居高临下往锁阳外头一看，可了不得，兵似冰山，将如将海，六国三川的人马全都集中到这里，把锁阳关是团团围困，慢说是人，鸟也飞不出去。李世民这才知道军师所料不假，这怎么办？徐军师说：主公啊，着急的事儿在后头，我们的粮草现在还没到，开膛四老将押运粮草在后边，整个现在被人家切断了，人以食为天，军中的粮草是命脉，这要没有，我军不战自乱，这该怎么办？李世民点了点头，从敌楼上下来，把负责粮食的官员找来， 让他算计一下。这官说了，

我们随身带的粮草只够吃三天的，愚者就得在城中购粮，但是小小的锁阳，人多粮少，恐怕支持不了多久啊！10天到头了，哎呀！李世民着急了，问元帅这事儿怎么办？薛仁贵当机立断，放弃锁阳，突围。周青一想，我是前不正印都先锋啊，坏事坏到我身上，我脑袋一热，光觉着打了胜仗了，马上请主公进城，结果困在这儿。我要负全责呀，那么突围也是我的事儿，最好打开一条出路，能把主公军事大帅平安保护出去，这是上策。周青想到这儿，赶紧躬身施礼：“大帅，末将不才，敢讨令，出去大战六国三川的人马，保护主公突围。”薛元帅马上传令箭，锁阳关外才要一场大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语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轻轻有你为你献。

黑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书接上文，诗的人奉旨进京，荣升顺天府府尹，连黄天霸、赵壁等人都升了官了，皆大欢喜，这是一件好事儿。在封建社会讲的是什么呢？读书练武，升官发财，人家那个观念就是这个。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能说不高兴吗？这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天就来到郑州府，到了河南的。哎，等进了郑州府了，本地的官员列队迎接，谁不知道石不全，谁不晓得黄天霸呀？那像迎接圣神相似。郑州知府曹的人，郑州县的县令于的人，见着石大人和黄天霸，那简直恭敬的不得了啊！安排住到馆驿，本来不能耽搁，住一晚上，第二天就起身。谁都没想到，施大人住下之后是一病而不起，第二天要登城了，就见施大人发高烧，说胡话，有时候冷起来浑身打冷战，盖三条棉被还冷。哎呦，把大伙可急坏了，这人还能走得了吗？大人这病可不轻啊，马上通知了曹知府、于知县，两个人匆匆忙忙赶到馆驿，把郑州最好的良医请了两位，轮流着诊脉一看，两个人不住的摇头啊，说这施的人呢、风寒感冒，心火呀太盛了，再说疲劳过度，这病可不轻啊，不宜登城，这还走得了吗？必须安心静养，必须用药。黄天霸、赵壁点头，行行行，这你都甭管了，先生麻烦您了，必须得用好药，我们着急进京见驾。明白明白。那大夫也为的是钱呢，能不下好药吗？好家伙，一连着就治了三天，每天早中晚三次用药，施的人这才逐渐的恢复了一些，不发高烧了，但是起不来，身体太虚弱了。就这三天的时间，除了用药之外，水米不沾唇，眼窝深陷呢，瘦了两圈。施大人也着急呀、躺在床上是唉声叹气，心说你看皇上召见，归心似箭，又想见见父母，还病到郑州了。黄天霸、赵壁众人就解劝大人呢、您着急有什么用啊？天灾病业难以避免，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闹病的？其实施的人的身体不行，满身都是病。那么在苏州的时候，每一天日理万机，忙着

0: 忙呢，
1: 哎，有这火住着
0: 没病。现在奉旨一进京，卸掉千金债，嘿，你不说轻松了吗？这病攻上来了。这也别说石不全，每个人都是如此啊，何况石的人体质又不好啊。大家轮流着相劝，石的人一想，只好如此。天霸呀，叫先生写封公事送到吏部，求吏部转告皇上，我有病啊，多耽搁几日，向皇上请罪。
1: 是是是是，那你不这么做不行啊，那抗旨不遵掉头之罪，皇上叫你回来你马上就得回来，你有病没病的谁知道，必须说明理由。先生书办办完了公事，600里加急送到北京。这送走了请假石的人，长出一口气，昏昏沉沉躺在床就睡着了，每天还得接茬用药。再说众位英雄那心急火燎啊，每天是坐立不安，难过极了，谁不着急？着急没用啊。可是现在每天出来吃完饭之后，俩宝一个倒，无所事事，不像在苏州府每一天的事儿多了，忙这忙那，一晃就是一天。现在在人家郑州府路过，什么事也没有，吃饱了就往床上一躺，难免每个人心里都起急。哎呀，把赵壁也急坏了，没事往院里头一坐，约束着部下，谁也别惹事儿啊，这是人家的地面，县官不如县管，哪个惹了事儿我可不答应。那些明白事儿的人当然都听话，所以大家每天哪儿都不去，连街都不过。单说这一天，赵壁吃完了早饭，曹的人余的人又来了，看了看石的人的病，见好，但必须将养。两个人这才放心，出来看见赵壁了。哎呦，这不是赵老爷？赵壁也站起来，笑脸相迎：“二位大人，又来探病来了。我们大人见好，二位大人放心吧。连日来也够你们操心的了。”哎，赵老爷，您怎么这么说话？这是我们应尽之责呀。谁不知道？施大人是难得的清官呐，哎，那敢比大清国朝晴天伯玉柱架海紫金梁，此次皇上召见还得升迁呐，哈哈哈哈，我们也替着着急。赵老爷，能不能借一步说话？赵飞明白了，借一步，那就是说在这院里说话不方便，找个地方。找我啊，正是。那您说吧，哪儿合适我随着，反正我一天也没事儿。太好了，赵老爷，您跟我们来。俩官请着赵壁到了郑州最大的饭馆子，叫德胜居，3层楼。一般的达官贵人请客都在德胜居。今儿个知府和知县把赵壁请到这儿来了，包了一个豪华的单间儿，把赵壁也弄懵了。赵壁往这一坐，左瞅着右看看，我就这屋，也慢说吃饭呢，就往这一坐，喝完水，这银子就少不了。这俩官什么意思？正在这时，知府大人吩咐了，要一桌上等酒宴款待赵老爷。上等酒宴多少钱呢？20两银子，就这一桌呀。那个社会20两银子那是钱呢，吃这顿饭得干多少日子活啊？就那小户人家挣钱不多的，慢说吃饭连想都不敢想。赵壁就琢磨着，这是为什么呢？不找黄天霸，找我，也不找其他的人，
0: 这里边有文章，等着吧。时间不大，罗列碑盘，知府大人亲自给把盏。赵老爷，多喝点，一醉方休。知县站起来给布菜。赵碧喝了几盅，把嘴巴的巴的。哎，我说二位大人呐，咱们中国有这么句话，无利不起早。有道是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我二位大人今儿个这么隆重的招待我，所谓何故啊？有话就公开的说。哎，怎么回事这是？知府曹的人一笑，赵老爷，您真是明白世故的人。当然也不能完全是这么说，咱们也是投缘。哎，甭扯这个。那么曹大人示下吧，究竟有什么事？
1: 好吧，赵老爷，实不相瞒呐，我们郑州府的地面不太平，近两个月以来连续发生重大杀人案件，而且死的都是妇女，先奸后杀，盗走珠宝，都是有钱人家的小姐夫人，手段极其残忍。你说就发生在我的郑州府和郑州县，一口气是14条人命的。这件事情已经震动了总督和巡抚大人，巡抚和总督啊，三番五次勒令我们破获此案，我们把一切手段全动用了，一点效果都没有。就是失的人来的头天晚上又死了俩人，加了一块16条命案。人家苦主不答应啊，天天到衙门里去闹去，还简直搞得我们是焦头烂额。你说谁这么缺德，哪里来这么个杀人的魔鬼？哎，他专门对妇女下家伙呀。可是我们破不了案怎么办呢？交不了差，我们的上峰不答应。赵老爷您是知道的，三年一考核，今年正好是关口，到年底就考核了，吏部都得派人来呀、啊。到时候一考核，我们两个人就是连案子都破不了，老百姓能答应吗？这一关能过得了吗？说一句难听的话吧，哎，好好，我们的饼子就保不住了，这碗饭也吃不成了，也可能倒霉，就得蹲监坐狱，把前程给断送了。赵老爷，我们是迫于无奈呀，所以呢，这是老天把失的人给留下了，老天爷睁眼，神佛保佑，把各位好汉留在郑州府。头些日子我们就想说，但是抹不开呀、啊，因为实在人病那么重，我们怎么好讨扰啊？哎，现在石大人好转了，再歇一歇日子，身体就能康复。因此，我们恳请赵老爷鼎力相助啊！反正你们待着也没事儿，利用这个机会，能不能帮助我们抓获这个杀人犯？一为朝廷尽忠，二为老百姓除害，第三也把兄弟我们给成全了。赵大爷，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赵老爷你就给帮帮忙吧。
0: 啊啊，我说嘛，肯定得有事儿嘛。我说二位大人，我可不是驳你们的面子啊，这郑州府跟我们没关系，这是您的管辖的地界、嗯、我们是从这儿路过，那大人好了我们就走了，这案子怎么能接手呢？办完之后算怎么回事？
1: 赵老爷，要不怎么说请您帮忙呢、嗯、那么咱们都是大清国朝的事儿，都是为给老百姓除害的事儿，你也不能推却吧。赵老爷，无论如何您得答应。
0: 妹，你们怎么不找黄天霸？怎么找到我头上了？
1: 这我们都打听清楚了，黄老爷现在荣升游击将军，看出来黄老爷那个人呢不太好办事儿。您这人随和，您看一见面咱就投缘，跟您打打招呼，您要点头，黄老爷肯定也不能推辞，因此这才找到您的头上。
0: 难呐，你说这事答应了吧，得请示我们大人，大人还在病中，你说是推脱呀还是揽地责任呢？不请示大人，我们暗中偷着干，费力不讨好。我再问一问我老兄弟黄天霸，我老兄弟再一瞪眼把我骂几句，我也犯不上，所以这事儿你是另请旁人吧。
1: 别，赵老爷，无论如何你给帮帮忙吧，怎么能看着这个采货贼逍遥于法外呢？
0: 说的可也是，不过二位大人呐，你们说了，为了抓这杀人犯，你们动用了一切手段，银子没少花吧？
1: 那还用说吗？明察暗访，我们动员起百十来号，还请了不少的高人，处处不都得花钱吗？
0: 是啊，那我呢也不能例外吧？
1: 比方说我要接手了此案，
0: 是不是也得明察暗访啊？能像你们想的那么容易吗？我这一接手，三下五除二把这贼就逮住了，不见得吧？哎，因此也得花销。
1: 对，赵老爷，明白，我明白了。您放心，这钱不管花多少，包在我们弟兄的头上。那么事成之后，赵老爷你放心，另有重谢。
0: 来人呐，
1: 跟班的从外边进来了。拎着个包沉甸甸的往餐桌上一放，曹大人把包打开了，50两一封的银子，10封500两啊。赵老爷，这是文银500两，您先拿着用，不够您再言语。赵碧看了看银子，心说这些当官的哼，
0: 可恨之极啊，没能耐破案，不能给老百姓办事，占着好人的位置，就知道花钱。这钱从哪来的？
1: 从他们掏腰包，从信封里扣的，非也，全是克扣老百姓身上的。
0: 不杀穷人不富的祸呀！我不要白不要。
1: 赵碧想到这，眼珠转悠转悠，
0: 500少点吧。
1: 还有，
0: 再拿500，又拿了10封银子。
1: 赵碧说：“不是我黑啊，因为我这事儿啊，不是我一个人破案，我还得请我那些弟兄。你说不动点钱，谁也不爱干活，不叫油哪也不爱转悠，是不是呢？
0: 这钱呢是给大家分散的。
1: 明白，明白。哎呀，求人不易啊。”赵老爷，咱们话说一句，事成之后抓住杀人犯另有重谢，肯定亏待不了赵老爷。
0: 好了，咱这么办啊，你们派个人把这钱给我拿到馆驿，不要对外张扬，你们回去之后也不能说一推二六五啥也不管了，我在这面加紧调查，你们该怎么办怎么办，咱们齐头并进。另外，咱把丑话说到前头，尽管我接了这个案子了，咱是客情，我可不一包到底，能抓住更好，抓不着大人病好了我们马上起身，愿你倒霉，对不对？这钱可算白花。
1: 好了好了，赵老爷，您说这些事儿我们全都想到了，只要赵老爷黄老爷肯一使劲儿，我们想不难破此案，即使破不了，天意该着，我们哥俩该着倒霉。赵老爷，您尽心竭力就行。
0: 行了，饭我也不吃了。那这么多，这么办吧，全都告诉伙计，给我送到馆驿去。我们那还有好些人呢。 让大伙儿也尝尝鲜。可以可以，我们拍。

0: 派人再另送一桌。曹大人、于大人说完了，高高兴兴，磨叨了半天，两个人起身了，派了几个伙计，把两桌酒席打了包，送到馆驿。
1: 呵，
0: 有人给提着银子，赵壁晃着小脑瓜，哼哼着小调，回到馆驿之中。之后他正好看着张景龙，张景龙出来一瞅，我赵爷，您怎么这么高兴？哪能不高兴呢？人活这一天就得愉愉快快的。大人怎么样？他好得多，刚用完药，正在沉沉大睡。
1: 哦，好，好，好。
0: 我景龙啊，你到我这屋来一趟。哎，张景龙跟着赵壁进了他那屋了，这钱和东西都放在这儿了，你们走吧。送他来的人转身走了之后，赵壁咯咯就乐。正这时候，小一盹、没钱亮、三守将祝清明、周武、张祥等人从外边也进来了，都乐意跟赵壁在一起，因为跟他在一起，他竟逗贫科，他诙谐，大伙儿听着高兴，每天也不断的笑声。赵壁不在啊，就好像显得枯燥。越聚人越多，来了十来号，赵壁一瞅，各位啊，哎呀，一路风尘呐、啊，大家不容易、啊。我左思右想，怎么办呢？我老兄弟事儿也多，我就得替他分神。今儿个我冒点血，请各位吃顿饭。在外边吃饭太张扬了，我要了两桌酒席，今儿咱就在馆驿之中啊，咱就尝尝鲜得了。张景龙说：“你请客
1: 啊，我请啊。”
0: 嘿。这可日子从西边出来的，
1: 哎，我说你说这叫什么话呀？我这当大哥的，合着经常不冒血的，
0: 嘿嘿，您呢就是这么个人，您找便宜还找不过来呢，您多的冒过血，今儿个所以说日子从西边出来的，大家说管呢，真的假的？快快把桌子支上，桌子支上，里屋外屋，哎呦，大家团团围坐。等把这盘子碗往上一摆，大家一看，呵，这么丰盛啊，这多少钱呢？
1: 那还用说吗？少说几十两银子，既然我请客，我就得多冒血啊，大家多吃多喝啊，多吃多喝。
0: 大家互相观看了观看，就知道赵壁有事儿。赵壁一看众人都在，没有黄天霸，就问天霸哪去了。跟人去跟大人抓药去了。
1: 哦，一会儿就回来。行行行行，
0: 我各位啊，没吃之前我有件事跟大家商议啊，咱们可说是商议啊，是这么回事。说完了，把那一千两银子摆桌上，我狠狠地敲了这俩官一竹杠。哎，这叫贼吃贼，越吃越肥。他们那钱从哪儿来的？还不是民脂民膏吗？不要白不要，对不对呢？再说咱真要伸手破获这案子也得花钱呢，今儿把这钱给大伙分散分散。我赵老爷合适吗？这玩意儿你请示大人了吗？
1: 嗨，大人在病中啊，哪有功夫管这事儿，这就是睁一眼合个一眼的事儿啊。来来分分。
0: 谁不高兴啊？赵壁牵着头把这钱分了，每人20两，剩下的归他。我说啊，三哥这么说啊，我买你们个嘴严，这事儿瞒着咱师的人和黄天霸，要叫他俩知道非骂我不可，这根大蜡我是做结实了。我呢也是叫大家富裕富裕，这钱是小事，我只是问一件事，我说各位，这案子咱结实不结吧？要不接呢，把银子退回来，我马上给人送回去。张景龙一听，我说赵老爷，要按理说咱不应该管，人家本地的事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

0: 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1: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2: 什么？健康证？
1: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什么电话号码？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
2: 手机上的电子码，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3: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 自己结账？
2: 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3: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2: 嗯，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4: 开付款码，对准扫码。
1: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哎。
5: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
6: 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 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爷爷，我们一定好好吃饱，珍惜每一粒粮食。禾下乘凉梦。 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6: 后辈不敢忘。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2: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型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 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

0: 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

0: 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五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0: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学士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济。

0: 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1: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2: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3: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一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4: 三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3: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5: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6: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7: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6: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8: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9: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10: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啊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嘛，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6: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11: 肯定是在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6: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12: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13: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4: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15: 这个是啥？为你的八加一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

0: 虾也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1: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8+1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龙介绍，
2: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1: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2: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1: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4: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0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3: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4: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一辆

0: 方十二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十一号晚间19:45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十二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2: 我们知道，就在一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1: 十二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28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2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150,000,000,000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3: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0: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体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3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当地时间14号在阿曼举行的

0: 将重点讨论霍尔木斯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新通道路线图。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责任应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伊方希望此次对话能够为地区国家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磋商，创造条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闭幕，服贸会期间百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本届服贸会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发布2640条供需信息，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合作机遇，多领域达成丰硕成果。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物局今天发布情况通报，近期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接到群众反映，菏泽元代古沉船考古发掘中疑似存在文物遗失问题的举报，立即开展核查督办，经调阅交接档案、修复资料，开展人员问询，组织文物鉴定，网传视频图片中疑似遗失文物初步认定为青花瓷器残片，仍需进一步调查核实。菏泽市已组建联合调查组，正在开展调查，待全面调查完成后将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结果。也门胡塞武装官员13号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时28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2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利哈乔夫称，乌克兰方面围绕核电站蓄意挑衅，其后果难以预料，乌方对此暂无回应。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澳门冠军赛女单决赛今天18点30分开打，由中国选手陈毅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此刻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的比分陈毅0-2，暂时落后张本美和。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海南岛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周日，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最近新学期刚开学，前一段时间我们节目做过相关的选题，从暑期到开学季都是学生群体装机换电脑的黄金窗口，但是今年

0: 很多准备入手的同学和家长就发现，预算还是那个预算，可配置单上的东西已经贵得有点让人下不去手了。显卡封仓，内存跳涨， SSD 一天一个价。据说甚至深圳华强北的商户说，现在连报价单都不敢提前写，因为早上报的价下午可能就作废了。有数据统计，今年二季度通用内存合约价环比涨幅超过58%，固态硬盘涨幅更是突破70%，创下近15年来的单季最高纪录。一台主流的游戏主机或者设计工作站，整体装机成本比去年夏天上浮了少则一两千，多则3-5千。更有声音说，5000块钱以下的入门级笔记本电脑几乎在主流电商平台上绝迹了。价格涨涨跌跌本来就是市场的常态，但是人们讨论更多的似乎是背后的原因。更多的分析指向涨价是 AI 算力扩张对消费电子产能的一次虹吸。那我们真的在为全球 AI 竞赛买单吗？那我们本来要买的电脑，要装配的机器，是立刻咬牙下单，还是等等再说呢？从背后的原因到接下来的趋势以及更多的影响，恐怕都值得好好说一说。我们接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来聊。
1: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6步鲜大米。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从最贵装机季的讨论说起。那这轮涨价呢，其实想买电脑或者装机的朋友留意可能很长时间了。大家同样关心显卡硬盘涨价，那之后呢，这轮涨价它是一个短期的波动还是长期的拐点？那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是现在咬牙上车还是继续观望？我们这段呢，不妨就从这个贵到底从哪儿来开始说。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的副理事长包冉。欢迎包冉老师。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么我们今天节目的另一位嘉宾是产经观察家、家电行业的专家，也是中国手机与应用创新大赛的专家评审丁少将。欢迎丁老师。
4: 哎，主持人好，包老师好，大家好。
0: 两位其实我都很难区分，我觉得两位都算是这个行里面资深的观察者，甚至也是从业者了。我相信你们比起我来，对这轮这个硬件涨价潮恐怕更有直观感受。我觉得可以分别来说说啊。包老师您讲讲，因为我刚才提您的头衔的时候讲到了中关村，那大家会觉得可能离这个更近一些啊。我们讲
3: 过，现在的中关村的概念已经早已经超越了当年的装机的时代了。
0: 是的，是的，这证明这个说这话暴露我的年龄了。对，我还是在中关村装机的人。
3: 啊，同龄人，同龄人。嗯嗯。
0: 大家都说是最贵装机季，相信这个话是此言不虚。那您告诉我们，直观的来说，现在一套主流配置的这个装机成本，不说远吧，咱们跟去年比，或者跟您觉得一个合适的时间点比，大概涨了多少？什么东西涨得最猛？
3: 涨了15%-20%吧。应该说我们说这个装机也好，或者现在很多的装机都是在线完成了啊，都不用再就像我当年年轻的时候，咱们去什么逛这个电脑市场啊，然后现场来抓件啊，然后现场传，都不是这样了。现在的很多的传机的业务都是通过主流的电商平台，有很多正规的装机店铺，然后在线进行，因为都是标准件嘛，对吧？无论是主板啊、机箱啊、硬盘啊、SSD 啊、内存啊、显示器啊，都是啊芯片啊，它都是标准件。那么标准件照方抓药，抓出来之后给个报价单，或者再打个折扣，一般都是这种的操作了啊。这种操作呢，我们先定义一下，因为电脑设备这个东西啊，它可以很贵啊，你比如超豪华的配置啊，那可以很贵，就不讲究性价比，完全只讲究性能上的非常的豪华。同时呢，也有入门级的产品，那就是能用就行，对吧？一切是以高度的性价比为第一考虑的因素。您说的我大概理解，可以理解为就是主流的啊，比入门级高一些，比豪华级低一些的性能机啊。这个性能机呢，差不多吧，应该说涨了差不多2800-4500之间啊。为什么这么贵呢？为什么它的差额这么多呢？因为这里面有不同的因素。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决定台电脑的主要的成本差距，过去我们说是 CPU 啊，这个主板啊等等的，现在不是，现在主要是 GPU 啊，也就是显卡。我们说的是在电脑个人电脑上来说就是显卡啊。

0: 显卡贵的会很贵啊，入门的可能很便宜，甚至于集成在主板上的，或者是 CPU、GPU 集成的这种就超级便宜啊。还有呢，就是内存，内存在过去24个月、2年之中，简直是涨疯了。我们大家都知道，不单是电脑的内存在涨，手机的内存也在涨啊。这个你像现在标准的配置，如果运行 Windows 11这样一个主流的操作系统的话，我们说 16GB 的内存啊，运行内存 RAM 应该是属于刚刚够用，因为我们都知道 Win11 呢，它其实很臃肿啊，还有很多的图形图像的透明度的特效，这些特效如果全都打开的话，16GB 的内存恐怕是不太够的啊，应该再乘以2，可能才差不多啊。那么有很多的笔记本电脑，由于它的内存条是焊死的，焊死在 8GB 的。所以说这两天微软还专门出了一个公告，就是说我们正在严肃的考虑对 Windows 11这个操作系统进行瘦身啊，以适配大量只有 8GB 啊这个运行内存的，就是 RAM 的这样的老电脑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内存条的涨价啊，以及 GPU 显卡的涨价，使得我们今天的性能机，因为你所谓的性能机，第一要满足基本的学习啊，这个以及课程的需要，比如说有些是做工业设计的啊，有一些是做计算机开发的，那么需要你的运行内存大，同时呢有些还要跑一些端侧的大模型，那么一块显卡可能都要上万块了，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说我觉得目前反正就我来说，我最近没有换机的计划，哈哈，应该这么说。
1: 所以我听包然老师说到这个2000多到4000块钱的这个涨幅的时候，哎呀，我真的是心里五味杂陈，因为刚才说了，我最近其实还是有这个想法的。
0: 嗯。
1: 但是大家说这个最贵装机季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从暑期今年大家就关注到，我差不多一个月之前就看到与这个贵相当的另外一个现象呢，就是各个刚才我们讲到几个涨的这个显卡呀、内存啊等等，一些显卡品牌工厂就长期的在封仓，停止批量出货。我不知道我们因为离这个行业毕竟远，只能观察一些现象啊。丁老师那边有什么观察？比如说我们看到渠道啊、工厂啊这边，他们现在还是那样在封仓的状态吗？
2: 对的对的。我的观察还是就是从这个7月下旬到现在啊，这个封仓的政策还是在这个执行的当中哈。包括这个现在这个开学季其实也没有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放货呀或者松动的这种迹象啊，现货还是非常的这个紧张啊，一些这个热门的这个型号也是像显卡也一卡难求啊。
1: 嗯，
2: 然后这个呢，怎么去理解呢？就是厂商就是上游的厂商，一方面他还是确实是在做这种主动的这个管控吧，另一方面呢，他也是要做一些被动的这种应对，这是主动和被动是相结合的。怎么理解哈？就是因为这个显卡的这个封仓，它封的核心还是这个显存哈，就是刚才包老师讲的这个，包括这个内存啊。如果所以这个显卡厂商是拿不到足够多的这样一个显存的，所以它是没办法去批量这个出货的，所以这部分也是被动的。那同时呢，它也会做一些主动的这个价格的管控啊，因为它也怕，因为这个价格现在确实是这个波动比较大，然后呢，这个也担心这个价格失控啊，包括这个渠道。这个会不会这个囤货炒作呀？所以他也会通过一些主动封仓的一个方式哈，控制一些这个出货的这个节奏。总之是要把这个主动权啊，包括定价权，它是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边啊。所以呢，就形成了这么一个这个局面哈，既有这个主动管控的这个意思，但是呢，也从上游来说，也确实是五米下锅啊。所以
1: 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刚才咱们讲这个中关村如果已经成过去时的话，那华强北还是要观察的。因为还有一个细节是看到华强北的商户就说这种涨价行情之下呢，我们也不敢贸然的去囤货。所以丁老师您顺着再说说像渠道端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大家比如说现在我要是硬是咬牙想上车想去攒一个电脑或者怎么样，更多的能看到的情况是在惜售在观望吗？还是就是承受这种压力？
2: 渠道呢现在就是不同的渠道可能这个状态还不太一样，有些这种大的代理啊，他因为他还是有些货的哈，他还是有些资源有些这种渠道的，他拿到货，但是现在这个价格这个上涨的这个势头是太迅猛了，所以他确实会存在这个吸收的这个现象哈，等着卖高价嘛。然后这个但是有些中小的这种渠道他们还是会在观望，尤其刚才你讲的那个就是他是也不敢贸然的这个囤货啊，然后甚至这个 价格涨得太高呢，也不敢去进货了，就不敢去接这个高价啊。然后所以说这个不同的渠道，还有一些终端的装机商呢，他确实就可能也是报价是也是一天一个价，所以他很难去报。怎么说呢？就是渠道现在就是这个角色或者是它的价值，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就在这一轮里边哈，成了一个价格的一个承受者了，就是它从一个原来的制造者变成了一个承受者，所以很多这个一些这个渠道商呢，他是不敢追高，但是呢，他又怕断货啊，所以他夹在中间呢是进退两难，所以这个对渠道来说，最近也是就是这段时间吧，也是一个比较难受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说因为渠道它这种补货。大量的渠道补货还是比较这个困难，因为产能是有限嘛。反过来又它又加剧了这个现货的这个紧张，所以这个到终端这个市场的这价格又会有一个提升，所以这样形成一个增长的这样一个螺旋嘛。
1: 是根儿在上游，那我们两位其实讲了现在这个链条上的各个环节，大家现在可能都处于一个相对有点难受的状态。那既然已经把这个现象呈现出来了，并且确实是贵，大家说最贵呢，我们还不知道后面会不会贵，所以我们就得回到它的原因了，再从根儿上再去挖挖它的根源是什么。大家怎么去简单的理解这一轮价格到底是怎么涨上来的？我觉得两位都可以讲讲啊。包然老师，要不先说说，因为我看到好几个文章，我当然是外行，我看到的就是他写说，这个 AI 算力的需求对上游产能的一种虹吸效应。但是我们有点不太理解，就是 AI 它到底怎么来吃掉我们的这个实体的游戏显卡、消费级的存储的这种东西的产能呢？
0: 那么，首先第一呢，一个最大的前提，我们要有一个共识，就是现在的存储普遍已经转向了半导体存储啊，这是第一个最大的前提啊。过去我们谈这个计算机的存储，它有内存和外存，外存就是通常所说的硬盘啊。实际上呢，更早一些的时候，外存也用不到硬盘，那时候还没有硬盘，用的是磁带啊。这个如果学计算机的朋友都了解，早些年的计算机，大型机、小型机，外部存储用的是磁带进行存储。现在普遍的民用的消费级的电脑，包括电子产品、手机等等的，他们的存储已经从硬盘，也就是磁存储，转变到了半导体存储。具体来说，就是你看我们平时过去用的移动硬盘，现在很多朋友都用了一个闪存盘。这个闪存叫 SSD，它本质上就是一块一块的半导体的芯片，用半导体的芯片来进行存储啊。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你现在装机的话，有时候装机商也会问你，你是采用机械硬盘呀，还是采用闪存硬盘呀？一般来说，现在只要预算可以的话，朋友们都会选择闪存硬盘，为什么？它是半导体的读取，它的读写速度要远超过传统意义上的机械硬盘。大量的存储的产能啊，半导体存储的产能要消化，要供应存储外存这一块，同时内存一直是半导体存储，对吧？我们说内存条啊，这个 RAM 啊，DDR4、DDR5 啊，这种的一般的 PC 上的中高级的闪存的这个内存条啊，但是呢，如果仅仅是这两方面的存储来说，可以负责任的说，全球的这个半导体存储的生产商啊，也可以称之为半导体芯片生产商，他们的产能规划是非常有计划的，从晶圆厂，对吧，到这个存储厂商，到这个芯片厂商啊，大家每年各有多少的产能规划，市场大概会产生多少需求，全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典型的由供给决定需求的市场啊。上游厂商，无论是操作系统厂商，还是芯片厂商，所谓传统的 Intel 联盟嘛，就是 Windows 啊、微软还有 Intel 啊，一家出 CPU，一家出操作系统，不断的升级啊，彼此的迭代，然后就让系统越来越臃肿啊，计算量越来越大，存储空间越来越多，所以说相应的下游的 PC 市场、个人电脑市场、笔记本电脑啊、台式电脑啊，包括工作站啊、包括服务器啊，大家都要跟着水涨船高的去升级啊。这个市场非常有计划，可是就在最近五年以来，由于人工智能的涌现，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涌现，给这个市场原有的高度的计划性打破了均衡。那么这个均衡是从哪打破的？首先第一，我们都知道，生成式人工。

0: 这个词表中的单位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 token，中文翻译叫词源。然后推理呢，就是说这个计算机系统服务器来处理用户提出的问题，我们称之为提示词啊。然后将你问话的意图转变为它能执行的代码，这个过程就叫推理啊。训练过程可以算作科技研发，推理过程可以称之为工程实现。在这两个过程中，都要大量的进行数据处理。对数据处理，无非就是第一，运行内存的要求越来越高；第二，外部存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你看，水涨船高了。同时，最要命的关键还不在于此，最要命的关键还在于。人工智能的训练和推理要求的内存，可不是我们一般 PC 机上的 DDR 这种的普通内存，它是 HBM 高速带宽存储，因为它要求的速度特别快，要求的效率特别高，所以说它用的是 HBM，可以视之为更高级的内存。而这种更高级的内存，无论是售价还是毛利，都远远高于普通的内存。所以你看，假如我们是存储半导体厂商，不管是生产外存的还是内存的，我们肯定是希望把我们的产能投给收入更高、价格更高、毛利更高的产品，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国际上三巨头，SK 海力士、美光还有三星半导体，他们在最近5年之中就把大量的产能、内存产能都搬迁到了给 HBM 这样高端存储来生产了，所以就造成了低端的缺货。当然，这点在产业上来说不是坏事儿啊。我举个例子，现在咱们中国有一只上市股票叫长鑫，国产的内存生产商。如果 SK 海力士、三星半导体和美光不把自己的产能转移到高端 HBM，那么很难空出可以让长鑫赚得盆满钵满的中低端市场。所以说，这里面也形成了一个国际半导体存储产业链的替代。毕竟每年还要卖出那么多的 PC 机，卖出那么多的笔记本电脑，卖出那么多的智能电视，包括这个智能汽车，包括这个手机，是不是还需要一般的存储啊？普通的 DDR 的存储。好，那么美光、SK 海力士和三星产能不足了，还可以来买我们中国的长鑫嘛，对不对？那么对于外存来说，即将上市的另一家明星企业叫长江半导体存储啊，长存啊，长鑫是做内存的。长江半导体存储就是做 SSD 的，就是做闪存盘呐，SSD 硬盘啊。那么一个内存，一个外存，咱们中国企业就顶上了，这就是产业的优点。总体来说还是非常缺货的。所以说，我不知道这么讲的话，主持人您能不能大概了解这个整个的全貌？
1: 方然老师把这个全貌讲的可以说是波澜壮阔，我觉得，大家既看到了在这个背后，我们的整个从国际市场到国内市场的这样的变迁，特别是 AI 是怎么从这个半壁江山慢慢的一点点蚕食到我们普通人。我刚才听到了"低端"两个字，就是在可能在这个渠道商和这个大厂商看来，我们的需求是一种低端需求嘛，但是也确实它确实不是那么先进的，那么代表最厉害的生产力的这个需求啊，鲍老师讲了这么多，我想听听丁老师的想法啊。刚才也讲到了像这个，三大存储的原厂，国际上像三星、SK 海力士、美光等等，它本身在国际上就是站在一个绝对主流的状态。那我们的国产存储在这一轮的价格变迁当中，有没有可能我们角色上发生一些变化？
2: 就是鲍老师讲的这个长鑫和长江哈两家企业应该说是给整个产业还是带来了一些这个重要的这样一个影响的哈。这个影响体现在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对我们的消费者，刚才鲍老师讲的可能哈，就目前这个状态下，因为这个上游还是总体上还是非常缺货，所以涨价的这个幅度还是非常大，所以我们整个体会的可能还是对这个价格的抑制作用体会的没有那么的明显，但是呢，我觉得对从产业的角度来说哈，还是有这种利好的因素的，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国产的一些终端企业，它实际上它是有了一个替代性的，它是有，而包括虽然这个高端的这个需求还是很旺盛哈，但是我们不能讲这个。我们的普通的这个手机啊、PC 啊，包括这些消费电子产品啊，其实还是用到大量的这样一个内存啊，还有包括 SSD 硬盘就这种产品，成熟制成的产品，成熟的产品还是有非常大的市场的啊。所以说，在这一块呢，我们终端厂商呢是有这种替代性选项的啊。这个呢，这个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它和这个其他，包括跟那个其他的

0: 三大元长去做一些这个谈判的时候，他实际上会有一些这种谈判的这个筹码的，就是说你不再是唯一了，你不再是唯，原来可能是唯一的，现在你不是唯一了，所以你在涨价呢，你也不能说太肆无忌惮的去涨。我们中国的厂商现在也是在做一些这种高端技术的这种突破呀，还有一些产能的这样一个扩展呢。所以这一块也说明我们整个产业还是我觉得做到了一个托底的一个作用。当然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我们从我们消费者的角度来说，短期内我们还不能指望说因为就是有了这个德企和长江，我们的这个消费电子产品我们的价格就会有一个大幅的回调，我觉得也不能做这样的一个期盼哈。但是从中长期来看我觉得对我们的产业肯定还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作用。
1: 哎，那我顺便问一句啊，刚才讲了很多都是装机的，那我们这个实事求是的讲，消费者现在的需求，现在要是按说SSD 啊、内存、显卡他们都涨的话，应该说是电脑整机的这个生产成本肯定也涨了，各个电脑品牌上是不是也上调了这个终端的售价？这个调价幅度，丁老师您看到的市场上的行情，有刚才包老师说的我们装机的这个性能机那么大的调价幅度吗？
0: 从现在市场上这个公开的信息可以看到，像一些高端的游戏本，几个月内涨幅有的就达到了这个3000块钱。像苹果的这个MacBook 也是官宣涨价20%，然后很多 PC 品牌也都跟进了这样一个调价。所以鲍老师之前讲的15%到20%啊，甚至到30%这样一个幅度啊，都是有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有一个现象，就是整机的这个涨幅它还是低于这个零部件的这个涨幅的。因为我刚才讲了看到的，像这个内存的价格，其实过去1年多时间，将近2年时间，最高的时候能涨到300%以上。整机的价格实际上也大概在20%左右，这个它不可能，因为整机这个整个 BOM 成本里边这个内存呀，虽然内存的这个占比有所提升了，但是它还是有其他的这样一个器件，另外一个品牌厂商它还是有自己的一个市场竞争策略的考量，因为他也不想因为涨价导致他的这种市场占有率的这样一个流失嘛。
1: 哎呀，我现在已经听两位说的，我有一丝丝焦虑和后悔，因为早在上个月的时候，当时是真的是我有朋友看到类似的这个消息，就赶紧去买了某品牌手机，换了本来其实没想换手机，换了一个超大内存的。当时我还觉得它有点杞人忧天。我今天听了两位说了之后，我觉得我真是有点后悔。所以现在看有经销商直言说，不是刚需就先别买。来自销售端，他就在劝退大家嘛。那现在对消费者来说，什么样的这个决策可能是理性决策呀？
2: 王先生是这样，我给你提供一个我自己的真实案例啊。去年我虽然现在没有换机的需求，去年我确实换了机啊，但是我换了台笔记本电脑，但是我选择了二手机交易啊。我个人认为，现在成熟的正规的二手机交易的平台还是可信赖的啊。换了一台95成新的，咱不说品牌了啊，这个国产的笔记本电脑啊，应该来说，性能基本满足我当前的需要啊，速度啊，各方面啊都不错啊。同时呢，它的价格要远远低于全新产品的价格，差不多应该是全新产品的50%多吧，将近小一半啊，将近一半的价格啊。如果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通过二手机交易平台，当然是正规的二手机交易平台。这个其实现在各大电商平台都有自己的正牌的二手交易市场。这些还是值得信赖的，
1: 哎，这个倒给我们很多，我相信在听节目的朋友也会听到这个思路哈。大家可以结合自己的想法，结合自己的情况吧，看看是现在立刻做决策，还是再等一等。那我们刚才讲的可能更多的是现在和过去，那未来呢？长期的这个预期是什么样的？我想听听两位，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想法预测上有不同的判断。因为我看有不同的声音，有的厂商呢，在这个一些场合就预测说，价格的这个高位运行可能要延续到2030年和之后，但也有人就讲说，2027年差不多了，就明年下半年就能逐步的回归均衡。我不知道这些都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道理啊，两位都讲讲呗，要不丁老师先说说。
2: 丁老师，
0: 好的。2027年是这样哈，就是其实我们整个半导体这个半导体产业啊，它是有一个鲜明的特性，它就是有一个周期性。其实以前啊，就是整个是在周期性里边去打滚的哈。所以刚才讲就为什么这个现在这个 内存这么紧张，其中有一。

0: 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在2023、24那个周期里边，整个的需求其实没有那么旺盛的。然后呢，那个头部的厂商呢，他是实际上在做了一些这个控场的工作，控场降价呀，包括他们自己也会亏损。所以，然后到了25年之后呢，这个需求一下子就打开了，造成了整个的这样一个供需的这样一个失衡。所以，那随着这个25年之后的这一波。行情的这个强势的这样一个这个回弹，这个主流的厂商实际上都在这个2025年至2026年，都先后释放了这个破产的一些信息，包括中国的厂商哈。到2027年前后，一般的一个新的一个扩产计划，基本上在1年半到2年，大概基本上就能够出一个出货的一个量产出货的一个状态了。我的判断大概是2027年底，整个这个这个存储的企业扩产后的产能呢，就开始一个释放的一个节点。再加上整个这个 AI 的这样一个这个热潮吧，我觉得很正常的，它也会也会就不会说一直这样狂热下去啊。所以也会有一些这种降温。那2030年呢，就是可能大家就产业会更加的这种乐观啊，所以尤其是从需求端来看，大家都觉得这种 AI 的开支还会非常的这样一个在不断的这种加码，企业级的这种驱动需求呢是就目前是看不到这个天花板，所以这个大家有一部分人会认为是2030年到2030年依然这个行情依然会这个继续向上。
1: 还是围绕着2027年说呢，包老师的意见呢？
2: 我赞同丁老师的看法，我补充2个点啊。第一个呢，最近1个季度以来，国际三巨头纷纷的开始了微调。怎么叫微调呢？比如说啊，美光、三星，他们在中国大陆的厂子和厂线、工厂和生产线，已经开始加大了对普通的 DDR 内存的生产啊，这是确定无疑的消息。也就是说，他们也觉得高端的 HBM 这个超宽带的存储我们要做，但是呢，中低端的市场呢也不能都丢啊，因为这个长芯半导体的增长很快呀，这是市场竞争嘛，对吧？我想这个跑在前面的国际三巨头也不敢小觑啊。那么第二个方向呢，就是说我从半导体行业啊，也有些朋友了解到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大模型的训练商。还有英伟达这样的显卡以及算力卡的生产商，他们与内存厂商的博弈基本已经博弈清楚了啊。也就是说，在过去几年，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由于人工智能对于半导体的存储的爆炸性的需求，这个买家是谁呢？OpenAI 啊，Anthropic 呀，英伟达呀。啊，这个包括 Meta 呀，等等，包括咱们国内的字节呀，这个 DeepSeek 呀，是吧？这都是买家啊。这些买家呢，应该说这个和这个卖家，就是生产厂商、半导体厂商呢，一度存在非常激烈的博弈。买家就希望呢，不增加定金啊，但是我要锁定更长时间的合约，就是长合约啊。这个买家希望从3年增加到5年，甚至更长。但是卖家呢很犹豫，人工智能这波浪潮还能热多久？那么，假如说我是一家半导体厂商啊，我是三星或者爱立士或者是美光或者是长芯啊，那么我就盲目的现在应这个我的买家的需求，我就扩产了，而且跟他锁定合约了，锁定5年甚至8年的合约了。到时候，假如我生产出了一大堆的半导体存储芯片，你们不买了怎么办？这个很现实啊。关键是能买这么多芯片的买家也是寥寥无几的，全世界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如果你们不买了，这批货就砸在我手里，成为我的存货了，那么我的财务报表就没法看了，我可能就是巨亏了，对吧？所以说，但是这种博弈呢，在今年的上半年基本已经达成了一致，买家承诺增加定金啊，增加定金。你们既然不放心，我们就增加定金嘛，对吧？过去是一般是15%到20%的定金，现在增加到35%以上。我预定你未来的期货，我预交35%的定金。这样的话，基本能够打平他们的产线产能迁移和扩产的成本。这样的话，最起码我不亏了嘛，我就可以开足马力生产了啊。我们都知道供需是平衡的嘛，当这个供给量一旦上来之后，价格自然就下来。10个月之内，我判断，新产线和旧产线的产能切换就能看到效果。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到明年的下半年，8、9月份，应该差不多就能看到价格的疯涨趋势得到遏制的情况了。
1: 哦，哎，那这一轮最贵装机器的边界，是不是如两位所说，很快我们肉眼就能见到啊？包括我们刚才讲的，从 AI 算力对产能的激战，到未来可能会对更多行业会产生影响吗？咱们在这儿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接着来聊。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
3: 马
4: 上
3: 住，
4: 住
3: 更
4: 健
3: 康
4: 的
3: 的
4: 中
3: 国
4: 国
3: 漆。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7: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3: 燕之屋。
9: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各位好，我是王贤。我们今天呢是从一轮备受关注的涨价说起，最贵装机器带着大家关注到了硬件涨价。但是涨价呢从来不只是数字游戏，最终传导到的是我们每个普通人的决策。比如说我们还要不要配新电脑，手机的换机周期会不会越拉越长，线下的这个装机店还能撑多久，我们未来是不是消费也会随之改变。甚至更深远一点，当算力越来越贵的话，我们和电子设备之间的关系会不会也被重新定义。那我们这段就把视角再从刚才讲到的供应链和产业拉回到日常的生活和市场生态当中，我们也来聊聊涨价之后接下来可能发生的连锁反应。再次请出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我们欢迎产经观察家、家电行业专家、中国手机与应用创新大赛的专家评审丁少将。再次欢迎丁老师。
0: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今天我们也非常高兴地请到了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再次欢迎包冉老师。
2: 哎，主持人好，丁老师好，大家好。
1: 刚才两位聊得非常火热啊，对我来说是一个心知增长的过程。我之前只知贵，不知为什么贵，也不知有多贵，现在就有了更多直观的印象了。刚才我记得包冉老师建议我去买二手，哎，我觉得这个给我打开了思路。而且专机成本大幅攀升之后，我们也看到一个现象，我看到有报道说这个二手市场和维修的生意反而就火了。包括华强北的一些维修店说，笔记本电脑的维修量日均可能有20-30台，比去年同期就增加了不少。丁老师给我讲讲您的观察呗，因为我知道您对这个一线的这样一些产业也看得比较多啊。像这种以修代换，未来会不会也成为一种常态呢？
0: 我觉得确实会成为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常态吧。我自己的也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哈，就是我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也是现在出现了一些这个小问题哈。但是呢，就是也是因为现在这个价格的比较高啊，所以是能修就修吧，修完了以后就接着使。但是呢，我前几年呢确实可能有些这个问题我就直接就换掉了，就趁着这个618、双十一啊就换掉了。所以我觉得我的这个状态其实和很多这个消费者的状态其实应该是也是一致的。是修还是换，我觉得是取决于这样一个成本吧。就是你维修的成本和这个换新的成本到底谁更高我们就会倾向于谁。当然可能也会有这样的趋势啊，就维修的配件现在也会跟着去涨价。那它的这个性价比消失了以后，用户可能又会转向别的这个选择，包括这个包老师的也是给为我打开了这样一个思路哈，二手的这样一个平台也是值得去关注的哈，也是有利于整个产业链的这个循环呀、绿色经济发展的。这个现象呢，我觉得对产业的从产业的角度来观察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现在处在一个 存量经济的这样一个时代哈，所以这个品牌厂商呢也会越来越重视，包括这个售后啊、配件啊、翻新啊、以旧换新啊，包括国家啊这两年一直在提倡这个以旧换新的这样一个政策，所以我的判断呢就是它不是这个短期的一个现象啊，它会是一个消费电子全面进入这个存量时代的这样一个标志。
1: 是的，所以从消费上来讲呢，大家所担心的或者说所关注的，也不是一个短期行为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之所以讲到这个话题，大家看到的一个标签叫"最贵装机记"，大家说的可不是说最贵电脑记啊、最贵手机记，因为确实是装机这个事情跟原来的性价比给大家造成的这种反差的印象太大了。过去我们讲 DIY 装机，那性价比是优势，现在甚至有人说 DIY 装机可能比品牌机还要贵。品牌整机厂商刚才两位也讲到嘛，它长期可能有供应链协议啊等等，他拿货的成本上来说，可能未必在这个品牌商在品牌机上会感觉到那么直观的这个差价。那会不会对 DIY 市场来说，我们所经历的曾经的中关村那样的地方，现在的华强北这样的地方，它会经历一个结构性的危机吗？毕竟我刚才在前面我引导的那个问题里面，就是我看到网上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线下装机店还能撑多久呢？包老师，您讲讲。
2: 啊，是这样。刚才其实给大家简单介绍了，现在的装机啊都已经在线化了。哈哈，我个人倒认为，对于这样的一个市场，它依然会存在的。你比如说，我的日常工作使用的台式电脑就是装机的啊。为什么？因为我自己的需求可能是有很强的个性化需求的。比如说，我用的显卡就是顶级显卡，我那台电脑装下来挺贵的，4、5万呢啊！我想像我这样的用户不在少数啊，尤其是人工智能大行其道之后，你看现在无论是文化创作啊，很多朋友写公众号、做短视频、做 AI 微短剧，都在使用 AI 的工具了，对吧？然后呢，这其中有一批朋友还是使用的公有云啊，通过公有云的接口 API 来调用，但是越来越多的朋友选择了本地化的部署，因为本地化的部署它不用排队，大家很苦恼啊。排队的人太多呀，就是你花钱买了会员付了费，你还要排队啊，一排排一晚上都轮不到你来进行抽卡啊。那么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这时候如果你的本地的电脑性能足够的话，也可以进行本地化的私有部署。很多工作室我认识的朋友都采用了这种本地化部署的方式。这里面又不得不提到咱们中国本土的开源大模型，真的是发展的日新月异，非常的红红火火，也为这种本地化的部署提供了很多的开放权重的大模型的训练包、推理包，这都是我们的先天的优势。所以我认为，在这样的林林总总的新型的应用形态下、应用需求下，装机市场依然是有它强大生命力的。嗯，这是第一个判断。第二个判断呢，我认为，装机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有初装机和再装机。初装机实际上就是啊，我没有电脑，现在我换一台新的啊。再装机就是我的旧电脑能不能升级呀？这个升级市场我觉得也大有可为，对吧？过去我们一台台式机，显存不够了换显卡啊，内存不够了加内存条，CPU 不够了咱换个 CPU，基本上自己动手。当年有个词叫 DIY 嘛，对吧？Do it yourself。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哈。但是后来换成笔记本电脑之后呢，高度集成啊，那个内存都是焊死在主板上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要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头集成诸多的电子元器件。那这时候我甚至认为，未来下一步很多笔记本电脑的设计理念可能也会发生变化，就是从高度集成走向了基于高度集成上的模块化。也就是说，笔记本电脑将来也可以相对方便地进行模块化的升级啊，这相当于再装机市场。所以我对于初装机和再装机市场是非常乐观的，主持人。
1: 哎，那所以将来的这个市场，我们从长期来看，还是有一些乐观的元素在啊。包括其实我对两位前面讲到的2027这个时间点还印象深刻。可能我们从长期来看呢，将来的这些价格的这个数字，可能未必对我们像今天它对我们的心理形成这么大冲击了。所以也有人认为呢，说这一轮涨价它可能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周期性的涨价。我们刚才也讲了，本身背后就是 AI 引发的这种长期结构性的这种转变。那会不会即便2027年到来了，大家说的慢慢的这个刚才讲到的各种影响被我们消化了、消解了，新的产能出现了等等等等，但是以前我们所习惯 惯的，我们消费者所喜欢的消费电子产品的这个平价时代也已经

0: 这个价格的波动把它熨平在一个用户能够接受的程度。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中国的消费电子厂商啊，电脑厂商应该也是代表了全世界的主流厂商，主要都是中国企业，这个唱主角了嘛，他们也已经是竭尽全力的维系了终端市场的基本的价格平稳啊，我们这时候也不能再要求他们做得更多了，毕竟是做企业嘛，你还是要盈利的嘛，你不可能亏着本做企业嘛，那样的话其实也没有尽到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所以我觉得应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同分层、不同级别的产品，它会有不同的价格走向，我坚信入门级的产品还是会保持相对比较亲民的价格啊，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于性能机和豪华机，应该说不可避免，这个涨价在这个周期里是不可避免的。
1: 大家可以清醒的再算算自己的预算啊。刚才包老师提到了手机，从手机市场来说，我们不光看到价格，我看到的一个数字，我知道丁老师对手机市场观察也非常多啊。2026年2季度，全球的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其实是下滑了，同比下滑了11%，甚至这个数字我看到的是2013年以来同期的最低。消费者的换机周期也比之前延长了，延长到了30个月以上。就是价虽然涨了，但是量跌了。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丁老师有什么观察，对产业链呀，包括更长的周期来说，它可能会带来什么呢？
2: 那轮的这个量跌价升啊，实际上不只是发生在这个手机这个品类啊，实际上在家电、消费电子很多品类都是这个特征。很现实的这样一个市场一个规律，就是当这个产品的价格，为什么我们很多一些大促节点大家都去打价格战呢？打价格战的目的其实就是要以价换量，以价换量，通过这个相对低的价格，保持自己的一个销量的一个出货量的一个稳定啊，市占率的这样一个提升。那你随着你的这个价格的这个均价的这个提升呢，这个销量自然会抑制一大部分这样一个这个需求，价升量跌是一个市场上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哈。但是我们要看到呢，实际上我们这个需求啊，其实并没有，我们量虽然跌了，但是我们的需求本身其实并没有消失，它只是被这个价格和这个供给失衡给压制住了。换机周期呢被拉长了，原来是28个月，然后现在可能拉长到这个30个月以上。那么说明那个很多消费者是在这个持币待购的这样一个状态。整个从产业的角度来看哈，就是还是要正视这个问题哈。但是呢，也不能过于悲观。刚才说了，就是从这个渠道角度来看呢，我们还是要就是要适应这样一个周期啊，这样一个周期就是低周转、高客单价的这样一个经营模式，包括我们的品牌厂商也要适应这样一个新的一个经营模式，就怎么在销量啊没有增长啊，甚至是下滑的情况下，我们能够确保我们企业的基本规模和我们的这个基本的这样一个利润还是要过得去啊。刚才鲍老师讲的企业，它毕竟是要生存去发展的，它也解决了很多这样一个就业呀，还有包括社会经济的贡献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企业和就是品牌厂商还有渠道都要去适应这样一个新的这样一个商业这个环境。第二个呢，也是也要做一些这种提前性的这样一个准备哈。之前我们也分析了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行业周期到预计到2027年下半年就会有一些有效的这样一个缓解。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很多这个持币待购的这些这种消费者呢，他的这种需求还是会随着这个终端价格的这样一个回调了之后，还会有一波集中的释放，所以形成这样一个叫补偿性的这个换机的这样一个机会窗口。所以行业呢还是要做好这些产品啊、技术啊、服务啊这样一个准备。所以短期的这个量跌呢，其实并不可怕吧。
1: 所以我们其实已经从很微观的情况讲到了更长期的、更宏观的这种角度啊，甚至我觉得听两位讲下来之后，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可能我的心理心态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我有个感受，就是当鲍仁老师在跟我讲到二手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哎，电脑、手机之前我们甚至觉得它是消费品的一个代表，甚至。当然不是典型的那种快消品啊，但是在很多人的这个消费周期里，其实周期是短的，是比较快的。一些比较喜欢这方面的朋友会经常的换它，但是它是不是慢慢的去变回了耐用品呢？从高频换机到这种耐用型的消费，是不是这一轮？

0: 的涨价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引发我们的消费行为这种长期的转变，然后再会反过去影响这个电子消费品市场呢？包老师，您的想法呢？
1: 这里面应该说供需永远是平衡的嘛，这个供给和需求的平衡曲线确实是经济学里的科学规律，这一点是写死了的啊，这是客观规律，是科学啊，我觉得一定会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啊。同时呢，还有一点就是说性能的平衡和再平衡的问题。实事求是的讲，我的手机很久没换了，为什么呢？第一呢，确实是实话实说，今天的手机太贵了啊，这个真的是就是主流机的话都太贵了啊。同时呢，你像我现在使用的手机都已经用到两三年以上了，我觉得它的日常的性能并没有阻碍我的日常的应用的发挥，应该说是性能足够啊。再用个两三年啊，电池用的不行了再换再说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性能的过度溢出也是今天的一个问题。咱还是说那句话，当年很多人诟病的 Intel 联盟啊，微软的 Windows 和 Intel 的 CPU 啊相互较劲啊，默契升级逼迫用户升级机器购买造成新的消费。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端侧的 AI 大模型不能真正的走进千家万户的这个每个人的手机的桌面，成为每个人手机的新的应用原动力的话，那么今天的手机性能完全已经严重溢出了。我们迫切的需要找到下一个，目前看来就是大模型，就是 AI 大模型这样的应用，来吸光我们既有手机产品的内存啊、GPU、CPU、TPU、DPU 等等的性能啊，吃光了以后怎么办？升级换机，这样的话才有消费的流动，才有资本的流动，才有整个市场的繁荣。应该我是这么观察的。当然，这种平衡呢，也不能说你加了一个功能就忽悠大家。现在消费者也很聪明啊，实话实说，对吧？
0: 是的。
1: 你是真金白银的，货真价实的啊，拿出新东西来，还是换个外壳？啊，换个颜色啊，鼓吹一下就来骗大家钱，这个大家分得特别清晰啊，特别清晰啊，所以我说，我们期待着下一波的真正的真金白银的这样的供给，能够拉动真金白银的消费，我是这个观点，主持人，
0: 所以消费者也像您说的，大家越来越聪明或者越来越了解这个市场了，对自己的真实需求了解越来越多。我看有网友还留言说这个云端电脑、云游戏、云桌面，那也可以硬扛硬件涨价，也是一种代替方案啊。所以这种算力订阅的模式会不会因为现在这个硬件涨价的条件而会加速普及呢？我想听听丁老师的想法，就是它会成为某种替代吗？
2: 会成为部分替代，但是不会成为这个全面的替代。就是不同的场景下，实际上对这个算力的这种需求，包括这种网络服务的需求，它实际上是不一样的。这个云电脑、云游戏、云桌面，它是可以把这种一次性的硬件支出变成这个按月付费的这样一个模式，然后呢，把本地的算力变成这样一个远程的这样一个资源，远程的这样一个算力，就是消费者就不用为几年之后的这样一个性能提前买单，这种模式呢，实际上也不是今天才有的哈，实际上也很多年前就存在了，包括现在一些这个中小企业也会采取这样一个这样一些这个模式啊，通过这个云端这个，包括现在这个云服务，很多也都是这种模式，但是呢，这个刚才讲了，因为不同的场景，它这种需求是不一样的，像一些这种轻办公啊、轻娱乐呀。包括一些学习的这种场景啊，可能这个云方案是够用的，那你就去用这样一个方案是没有问题的，这样你的这个也不用一次性支出这种大额的这样一个成本，对一些这个性能要求不高啊，性能不敏感啊，然后对这个价格敏感的用户呢，它是有吸引力的，但是它也有这个自己的这样一个短板哈，就是它的一些这个网络延迟啊，带宽的这个成本呀，还数据的隐私的问题啊，游戏的这个兼容性啊，这些问题呢都是存在的。所以对一些这种重度的这个游戏玩家，还有一些这个专业的这个创作者，有专业的这种视频的创作者啊，还是离不开这种本地的这样本地化的部署啊，就是本地的硬件还是替代不了的。所以呢，现在这个云加端的这种混合的这样一个局面，还是会，我觉得肯定还是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个方向。所以呢，就是算力订阅它会

0: 它会吃掉一部分这个增量市场，但它不可能完全替代这个本地的硬件。
1: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对消费者来说，我们还是有不少新的选择啊。今天这个不短的时间，两位带我们脑力激荡，我们从这个最贵装机季的讨论当中，其实聊到了很多，不仅仅是价格，有 AI 算力对消费级的硬件的这种产能的虹吸，包括到终端市场大家的选择，您可以去修机，可以买二手，反而更绿色嘛。包括我们消费者的这个心态转变，表面上谈的是价格，其实我们也谈了产业，谈了各种心态。各种领域的蛋糕的再分配啊，那相信今天两位带给我们的这种思考，也可能会推动明天市场的更多变化。大家一起在边买边看边使用边感受着。再次谢谢鲍然老师，谢谢丁少将老师，谢谢两位嘉宾的精彩的分享，也感谢各位，谢谢。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这一期行业洞察了。今天节目的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当然，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划定2030年新能源汽车占比、高度自动驾驶、规模应用等核心目标。产业发展进入提质增效关键阶段，为什么说规模优势必须有技术自主来托底？从技术攻关到场景落地到规模普及，这条路径最难的是哪一环？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We'll be right back.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对吧？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能帮嘛就帮了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西魏王李密心事重重来到金殿之上，文武百官已然到齐了，跪倒在地行了君臣之礼，然后文东武西归班站立。李密看了看徐先生，臣在。徐茂公答应一声，走到龙书案前。徐先生，昨天夜里你到后宫回禀姑家，说秦元帅程先锋将李世民活捉到山上来，朕今日登殿，先要审。

理此事，来呀，将李世民押上金殿。话音刚落，就听见下边擦啷啷啷，大家顺声音观瞧，赤发灵官单雄信攥宝剑般摁崩棚，擦啷啷，宝剑出鞘了。为什么？单雄信一听李世民被生擒活捉，他能不激动吗？想当初临潼山杨广接杀李渊，我哥哥好心要管这件闲事，没想到被李渊一箭射死。好啊，今天捉住李渊的儿子，我应该给我哥哥报仇雪恨。程咬金一看呐，这心砰砰砰就蹦啊！他赶紧看了看徐晃公，心说：“徐茂公，徐茂公，徐三嘞，我可不能跟着你吃瓜唠啊！”徐茂公站在这儿，心有成竹，正言厉色，连话都不说。西魏王李密不知道怎么回事，徐先生，你急速命人把小冤家李世民押上殿来。徐茂公还不说话。徐先生，朕传旨押李世民。徐茂公还不说话。嘿嘿，李密心说有你的。徐先生，你为什么不回朕的问话呀？徐茂公这才说话：“万岁，您问李世民吗？嘿嘿，我呀把他给放了。”哎呦，程咬金这心扑通一声，这才放下来呀。李密一听把李世民放了，两只眼睛瞪圆了。徐先生，李世民在扬州跟咱们结下冤仇，你为什么随随便便就把他给放了？讲。徐茂公轻轻手里呼吸：“万岁，因为您让我放的，我焉能抗旨不遵呢？”“什么？朕让你放的？”“万岁，现有您的手谕，功成玉览。”说着，徐茂公由打怀出掏出李密的手谕，双手往上一送，就送到了李密的龙树案上。李密心说：“我没写着让你放啊。”伸手拿起这字典一看，嘿，李密心说：“徐茂公是个高人呐，我写的是不赦李世民，明天再议。他在我这不字上添了一笔，上边出了个头，下边呢一竖上再加个横，变成本字了。好啊，变成了本赦李世民，明天再议。放李世民，他是一点责任都没有啊。”李密看着徐茂公，两道眉毛都拧在一块儿了。徐茂公逼着就问：“万岁，是不是您让我放的李世民啊？”这李密当时不知道如何回答了。为什么？如果李密要把头天自己搂着萧妃不升殿这件事一说，瓦岗山这些哥们弟兄能饶得了他吗？这李密说不出话来了。两旁边瓦岗山的文官武将可不管这套，都问李密：“万岁，这到底是怎么闹的事啊？”单雄信双眉倒竖，二目圆睁，红胡须在胸前飘摆：“转，先不要答言，待我问问徐三哥。”徐茂公心说：“单雄信跟李家有深仇大恨，看起来今天这件事非热闹不可呀。”可单雄信呢，不敢在金殿之上把报仇的事当众挑明白了，他只能这么问：“三哥呀，您是怎么捉住李世民的？”徐茂公就把秦琼、程咬金怎么捉到李世民的事情如实说了，最后讲到自己怎么到秦宫向西魏王李密奏明这件事，西魏。

王传出手谕叫我放的人，那单雄信还不急吗？单雄信气炸了肺，用手一指李密，道：“李密，好你个无道的昏君！”这一句话气得李密脸都白了。单雄信，为什么不讲君臣之礼，出口不逊？你这是什么意思？嘿嘿，昏君呐，什么意思？我要骂你这个无道的昏君！难道你忘了扬州会之后，李世民堵住紫锦山口，夺走传国玉玺，逼各家反王交出降书，他蔫溜溜的跑了。他欺人太甚，你为什么传旨放他降？李密很聪明，他心里头琢磨这件事儿啊。我要是来硬的，他们可都是一首诗，一个头磕在地下，不愿同生，但愿同死啊。我要惹恼了瓦岗山的英雄，我自己非倒霉不可。现在只能改变口气，来点软的，把这事儿得压下去。单武将军呐，请你暂息雷霆之怒，少发虎狼之威。最近因为孤王偶染风寒，身体不适，所以在困眼朦胧之中昏昏迷迷啊。我本来想写的是不赦李世民，没想到把字写错了，我也是身体发热，眼睛也看不清楚了，写成了本赦李世民。这也是小冤家李世民命不当绝，就请单武将军原谅我李密吧。徐茂公冷笑了一声，心说：“李密啊，你可够滑头的。事到如今，你也不能不把责任揽到自己的身上。”单雄信不干呐，李密，当初在二田庄，你初次跟我相识，我就瞧不上你，我瞧你不地道。嘿，你在瓦岗山登基，好些人都说你头戴皇冠，身穿龙袍，像个皇上，还说你走起路来鸭行鹅拽，是个大富大贵之人。李密呀，要以我单雄信看，你什么龙头龙脑啊，你纯粹是狗头狗脑。什么鸭行鹅拽，你呀纯粹是狗颠屁股锤。这赤发灵官单雄信，别瞧他当初当过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可是单雄信他不识字，他没念过书，说话的粗鲁。大家伙这么一听，怎么着，在金殿之上粗话都说出来了，大家伙全都屏住了呼吸，瞧着单雄信。单雄信迈步往前走，走到龙书案前，用手指着李密：“李密呀，你用传国的玉玺换了亡国之父，你哪是什么偶染风寒，分明是你贪恋女色，不理国事。嘿，别人我不管，我赤发灵官单雄信不能保你的九色之龙。”众位哥哥，众位兄弟，金殿之上有一位算一位，你们爱走不走，今天你们可不能跟我一起走，也别撂一个是我单雄信拆的李密的台。告诉你李密，我呀，我绝不能保你，气死我也。哇呀，单雄信确实气坏了，转身行，腾腾腾走下金殿。李密站起来了，哎呀，众位爱卿，大家要帮助朕呐，想办法把单将军请回来，谁让这道手谕我写错了呢？哎，暂时散朝吧。他找了个台阶，散了朝了。刚一散朝，贾家楼结拜的金兰弟兄全都来到单雄信的府。见了单雄信，大家伙当然有叫哥哥的，有叫兄弟的。五弟呀，五哥呀，您骂李密骂的对，可是咱们哥们弟兄相处这么多年了，您一个人也不能走啊。五弟，五哥，您不保李密，我们根本就不想保他了。
要不是他说了一些悔改的话，拿面子拘着，咱们不是早就散了吗？您等我们几天，等把这件事跟李密说清楚了，咱们瓦岗山的哥们弟兄一起走，好吧？也好，反正明天他升殿，我是不去了，我在府中等你们几天。好好，那可就这么办了。大家伙说清楚，退出去了。到了晚上，二爷秦琼、秦叔宝来到单雄信的府中。兄弟，请你容我几天，我跟李密说说，咱们好离好散。然后你跟我一块够奔山东历城县我的老家，那座宅子可是你给我盖的呀。自打返了山东，你山西潞州天堂县老家已然没有亲人了，跟二哥我一块过。你要是先走，你可对不起我。好吧，二哥，既然大家这么拦我，您又亲自跑了一趟，您放心，我单雄信等着您。好，那我可就放心了。二爷秦琼走了，单雄信合衣而卧，忍了一个小叫，天到二鼓了。单雄信坐起来了，来呀，把单轴、单面、单骨、单套给我叫来。这四个人是单雄信贴心的家人，四个人来到单雄信面前。二员外，你有事吗？告诉你们，千万不要声张，赶紧归着归着东西，把我那匹马给我背上，把我的兵刃挂上，你们哥四个跟我一起走。二员外，二爷可都来了，让您等几天，您这么走合适吗？哎，你们哥几个跟了我这么多年了，我的脾气秉性你们还不知道吗？我在金殿上说的是今天走，我就不能改口。要是一等秦二哥，李密一定得挽留，我走不了了，还得落一个拆李密的台。我算什么英雄？我一走全完了。少废话，你们赶紧给我准备。这哥四个答应一声，就给赤发灵官单行逊准备好了细软的包裹，盔铠甲胄，备马挂槊。三更过去，所有的事情都备齐了。主仆五个人上了马，来到金庸城的西门，这有看门的呀。单武将军，您出城有事吗？赶紧开关，我要公干。是。当兵的赶紧把城门打开一个缝，这主仆五个人骑着马出去了。到了寨口这儿，守寨的有兵啊，也问了一声，单雄信也是这么说的，我奉旨下山办理国事。寨门打开了，主仆五个人就下了瓦岗山。单雄信骑着马在前头走着，四个人在后边跟着。走出几里地，前边是一片黑松林。单雄信进了黑松林，甩灯离鞍下马，拿出火石、火镰、火绒，打着了火，点着了蜡烛。这哥四个下马在旁边瞧着。单雄信又打褥套里取出了四个包裹，让大家席地而坐。我说，我离开了瓦岗，我要另择吉地了。你们跟了我这么多年了，看见没有？这是四个包裹，是我给你们准备的，一个人一个，里边是金银珠宝，回家去买房的置地，孝敬爹娘，够你们这一辈子花的了。得了，你我主仆一场，就此分手吧。二爷、二员外，您让我们走，您上哪儿啊？单雄信一声长叹，眼泪都快下来了，英雄气短呐。我单雄信好比孤云一块野鹤一只，身无定所，还走天涯呀。四个家人全都哭了。二员外，我们舍不得您，我们跟您一块走。

你们也不要难过，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你们也知道，就凭我赤发灵官，也不是我把话说的大点，我走到哪儿也能混出饭来呀，而且绝不会吃人家的剩饭。以后啊，我要落到哪儿成了事儿，你们听见我的名声好，你们再去找我，咱们主仆几个人不又能见着了吗？你们去吧。单雄信一扭头，不看这四个家人，他心里头也是难过呀。四个家人知道单二员外的脾气，只好各自低头拿了包袱，跪倒在地，给单二员外磕完头，跟二员外是洒泪而别，回转潞州老家。哥四个走了，单雄信稳了稳神，站起来了，拉着自己的匹马，慢慢走出黑松林，跨马闲游上哪儿啊？没有目标啊！就这样骑着马，信马由缰，一路往西，哪儿好呢？就在哪儿住上几天。就这样，赤发灵官单雄信往前走着，这一天太阳已然快落山了。他在马上抬头一看，见前面有一座很大的城池，哎，这座城还真不错呀、他想进城找个店房住下，所以呢，他催马就进了南门了。到城里一看，人来人往，做买的做，买的热闹繁华。等到了鼓楼了，往西一拐，看见路北有一座大客店，上面有匾额，写的是集贤殿，仨字儿他知道，但是集贤殿这仨字儿他不认识。一看这店挺讲究，赤发灵官单雄信就在门前甩蹬离鞍下马。马上有打门洞里跑出一个人来，伙计看买卖来了，就把马接过来了。哎呦爷，您住店呢？是啊，我看你们这店房还很宽绰，我好清静有没有闲房。哎呦，可爷您跟我们来吧。这个伙计拉着单雄信的马，让单雄信在后边跟着，一直到了后头西跨院。可爷您看怎么样？单雄信站着一看，真不错，一个院子，三间北房，没东房，没西房。单雄信迈步上台阶，站在门前一看，这三间北房，三间一通帘没隔断，前出廊子。单雄信一看，好，窗户挺大，真亮堂，屋里挺干净，好啊，不错，我就住这儿了。伙计帮着把单雄信的军刃行囊送到屋中，然后把马牵去刷印喂料。一会儿的功夫，打来洗脸水漱口水。单雄信洗脸漱口，伙计呢就把茶沏来了，给单二员外斟了一杯。单雄信往这一坐，喝了一口茶。伙计得问呢，爷，请问您怎么称呼？你就称我为五爷吧。啊，五爷，请问您贵姓？单雄信心说，我不能说我姓单，天下人谁不知道山西潞州天堂县赤发灵官单雄信是瓦岗山五虎上将之首啊。啊，五爷，我姓来，哎，就叫我来五爷吧。哎，好嘞，来五爷，我再给您斟上一杯茶。伙计，我瞧这座城池十分热闹，这座城池是什么所在呀？来五爷，能不热闹吗？这是东都洛阳啊。单雄信心愁，怎么溜到东都洛阳来了？听说这儿新起了一位洛阳王王世宠，我跑这儿干嘛来了？哎，算了吧，他当他的洛阳王，我花钱住我的店，我不跟他相干。伙计啊，五爷，我问问你，这洛阳城老这么热闹吗？来，五爷，不瞒您说，这儿不打仗就热闹，打仗呢就冷冷清清。跟您说，前些日子大唐国兵发洛阳，洛阳王啊没敢打仗，哎呦，城里头

0: 冷清一阵子，唐兵一走，您看马上就热闹了。
1: 哦，伙计，你叫什么名字？啊，回来我爷的话，我姓张，我叫张有德，我们哥仨，我排行在三，本地人，大家伙都看我机灵，都管我叫机灵鬼张三儿。哦，机灵鬼啊，张三儿啊，现在来五爷，我想喝酒了，你们店里有没有厨房？来五爷，我们这儿啊，集贤店是洛阳城里最大的店房，旁边这大饭馆跟我们掌柜的是一室啊，亲哥俩开的。您吃什么有什么，您想喝什么酒我给您端什么酒，您想要什么菜我一会儿就给您预备齐。好啊，你给我颠配几个菜，要好的可口的，本地的风俗我也不懂啊，来五爷我不怕花钱。哎，是了，来五爷您等着，我伺候您。这机灵鬼张三走了，时间不大就端了一大油盘，里边摆着一壶酒，八碟菜，有凉的有热的，有溜的有炒的，一样一样往桌上一摆。单雄信一看，好，这菜呀颜色就好看，让人看着就想吃。来呀，斟酒。这位单雄信让人伺候惯了，机灵鬼张三赶紧把单雄信面前这酒杯给斟满了。来五爷您喝，我在旁边伺候您。张三啊，你别跟我这么客气啊，也用不着在旁边跟我斟酒。您瞧，来五爷，我伺候每位客人都这么伺候，您喝您的，我在旁边陪着。得了，这一桌菜来五爷我也吃不了喝不了，我挺喜欢你，怎么办？你拉个座位坐在我旁边陪着我，一边吃一边喝一边聊，怎么样啊？哎呦，来五爷你赏小人这么大个脸，那我可就不客气了。这张三出去又拿了一份杯筷，就坐下来陪着单二员外在这喝酒，那嘴上五爷长五爷短的，哎呦五爷您尝这个，五爷这是我们本地最有名的菜。单雄信高兴了，跟张三这一喝酒，没想到赤发灵官单雄信的没心没肺就上了伙计的当了。到底上了什么当，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单雄信住在洛阳城的集贤殿，伙计张三伺候单雄信伺候的无微不至，陪着单五爷喝酒，那是洗脸水漱口水小叶茶闷着喝。单雄信在院里踢踢腿打打拳，那机灵鬼张三在旁边是陪着嘴里夸着呀。张三伺候单雄信无微不至，单雄信十分满意，可单雄信不知道啊，洛阳城是王世充的都城，王世充呢怕大唐国还有别的反王往这派奸细，所以早就传下话去了，城中的大大小小的客店要是遇见行迹可疑的人，立刻得向王府禀报。这个集贤殿的掌柜的姓王，叫王德才，他也接着洛阳王的通知了，嘱咐伙计你们可得多留神，碰见可疑的人必须得摸摸他的实底儿。接连过张三伺候了单雄信几天，就来找掌柜的。王掌柜，新来的这个主儿可带着兵刃呢，而且带着盔甲呢，一个人住三间大房，花钱特别大气，要依我看他可不是平常之辈啊，这事儿掌柜的您琢磨怎么办吧。掌柜的皱了皱眉，想了想，用手一指张三儿，机灵鬼张三儿啊，亏你还叫机灵鬼啊，你想想，这可是咱们的财神爷呀，要是向洛阳王一报，立刻就给拿走了，咱们这买卖还做不做？

0: 是王爷的话，咱们爷们可得吃饭呢。你要是禀报了洛阳王，你还是机灵鬼张三啊，把财神爷送走了，你成了傻瓜二哥了。
1: 对对对，掌柜的，你说的太对了，你说的太对了，咱们呢闷头吃他不言语。
0: 哎，小子，这话你算说对了。单雄信住在店里，往柜上放了50两银子，所有的开销让他们记账，50两银子花完了再补上50两。这伙计张三专门伺候单雄信一个人，呵，机灵。他顺着单雄信的口味，叼着各样的给单雄信做菜。单雄信呢，在这不知不觉的就花了200多两银子了。就这样，左50右50的单雄信没带多少钱呢，不到一个月，把身上带的银子就全都花光了。花光了不怕，单雄信带着不少的珠宝呢。他拿出珠宝让机灵鬼张三去卖，张三能不赚钱吗？每回都得赚钱，而且这回来还得跟单雄信说好听的。五爷，您瞧这古玩店呐，跟我甭提多熟了，掌柜的跟我没得说了，您这颗珠子呀也就值几十两银子，您瞧我给您卖了100两，哎，不少不少，赏你30两。这机灵鬼张三是外边吃里边吃啊。单雄信当过员外，当过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做过将军，他从来过日子不算计，不知道怎么花钱，这到底值多少钱？他就无忧无虑的过着日子过惯了，所以呢张三怎么蒙他他也不知道。张三伺候的好，单雄信就跟这张三混熟了。单雄信在这儿住了1个半月，这天晌午，单雄信让张三陪着自个儿喝酒，单雄信呢也搭着酒喝多了。我说张三啊，咱们爷儿俩挺投缘挺对劲儿，你机灵，都叫你机灵鬼张三儿，就凭着你的眼力劲儿，就凭着你见过的世面，你猜猜来五爷我到底是干什么的？五爷，您能瞒得过我去？嘿，机灵鬼张三儿吧，能看不出来吗？五爷，您呐是个武夫，而且我看您在外头一练着拳脚啊，您这能力还真错不了，您呢是勇冠天下的大将。好，不错，你确实是够机灵的。张三儿啊，既然你猜出来了，我也不拿你当外人了，我就跟你实说了吧。告诉你，我不姓来，我是误走洛阳城，我来到这店里头，我知道王世宠捡了昏君杨广的家底，自立洛阳王，所以呢我就不能露出真名实姓。哎呦，五爷，我就猜着您没露出真名实姓，您贵姓啊？嘿，我姓单，赤发连冠单雄信。哎呦，这机灵鬼张三扑通一声就给单雄信跪下了。哎呦，单将军，我可得给您补个礼，您可别怪小人有眼不识金镶玉呀、啊、您是天下尽人皆知的大魔国瓦岗山五虎上将头一名。哎呦，我给您磕头。哎呀，起来起来，张三别磕了别磕了。张三站起来不坐下了。单五爷，你坐下讲话。哎呦，我可不能坐下了，我让你坐下讲话。哎呦，那我可斗胆了。单五爷，请问您到洛阳干什么来了？哎，张三儿啊，我一个人来没什么公事。那您没公事，难道说您离开瓦岗山了？你要问呐，我把实情全都告诉你。 单雄信就把西魏王李密怎么婚姻无道，怎么贪恋女色，自己怎么生气下山的事情，就大概齐的告诉了机灵鬼张三儿。五爷，听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您不保李密算对了，这样的人您保他何用啊？可是五爷，您打算奔哪儿啊？张三儿啊，你伺候的我周到，告诉你，我住在你这儿就跟住在我八里二贤庄一样，比瓦岗山过得舒服，就因为你伺候我伺候的顺心。实话我也告诉你，现在再告诉你个底儿吧，我的银子花完了，珠宝也花完了，有一些珍奇珠宝，单五爷我不打算卖，我舍不得，再住一两天呢，我呀就要走。您上哪儿啊？回归山西潞州天堂县呐。自打返山东，我的家业就没了，可是潞州天堂县还有我一大片产业呢，隋朝趴下了，那可归唐朝管了，我打算回去清理产业，卖出钱来，我呢再二次来到洛阳城，还住在你的店里，有你伺候我，我这辈子就哪儿都不去了。五爷，那您可太抬举我了，到那时候您收我个干儿子，我踏踏实实伺候您。哎呦，你才比我小多少啊。张三啊，你这么说话就不对了啊，到时候我来了你好好伺候我就行了。五爷，我再给您斟杯酒。这两个人聊着聊着，一会儿的功夫酒足饭饱，伙计张三把杯盘撤去，单雄信喝得酩酊大醉，躺在炕上就睡着了。张三出来一想，感情这主就是瓦岗山大魔国的赤发灵官单雄信呐、我得赶紧找掌柜的。到了柜房了，掌柜的坐着喝茶呢。掌柜的，楼子呢？掌柜的蹭下站起来了。张三怎么了？您不是让我好好伺候那位姓来的客人吗？怎么闷头吃他吗？是啊，有什么娄子，你别这么一惊一乍的，快说。掌柜的，感情这主不姓来，我把他伺候舒服了，今天他把实话全都告诉我了。这个机灵鬼张三就把单雄信的话又跟掌柜的学了一遍舌。这掌柜的王德才愣了，站着直哆嗦。哎呀，张三啊，他不是说还得住上一两天吗？我得赶紧禀报洛阳王，再不报告，这洛阳王要知道单雄信住过咱们集贤殿，咱们这买卖就甭开了，脑袋都得搬家呀！你等着。这王德才呀，撒腿出了店门，就直奔洛阳王府跑啊。到了王府门前，赶紧上前施礼。哎呦，辛苦众位，众位，众位，我是鼓楼西集贤殿的掌柜的，姓王，我叫王德才，请您替我回禀一声，我有要紧的事禀报王爷密报。好的，这当兵的往里去传话。洛阳王王世宠一听，来啊，把他给我叫进来。有当兵的就把王德才带到了后院书房，用手一指王世宠，这是我家王爷，上前见礼。王德才扑通一声跪下了。哎呦，王爷，小人王德才给您磕头，我是鼓楼西边开店的。别着急，别着慌，有什么话你站起来讲。哎呦，谢过王爷了。王掌柜的站起来了，有什么话你说吧。王掌柜的就把单雄信住店的事情一说。这王世宠是大吃一惊啊，什么？单雄信来到洛阳什么时候来的？王爷，不瞒您说，他来了一个多月，快俩月了。他一直说他姓来，我们呢也没把他当成应该严查的人。机灵我张三好好伺候他呀，伺候他开心了，他露出真名实姓了，小人今天知道赶紧来禀报，请王爷您恕罪。不要紧，我说王掌柜， 你赶紧把接电管张三给我叫来，我有话跟他说。这事儿我不但不怪罪你，哼，你们要是按照我的意思办，我必有重谢。哎呦，谢王爷，谢王爷！王掌柜的赶紧回去把机灵鬼张三找来了。张三啊，洛阳王叫你，你可机灵着点啊！你要发了我也沾光，你要倒霉我也倒霉。掌柜的，您就放心吧。张三撒腿就跑，跑到了王府门前，到门口说明来意，当兵的把他带到书房。见着洛阳王了，张三跪地下砰砰砰就磕头啊，起来起来，你就是机灵鬼张三吗？是啊，不敢说机灵，反正不太傻吧。机灵鬼张三啊，本王赐你个座位。这当兵的在旁边一听，比他们掌柜的还得宠啊，哎呦，我可不敢坐呀。张三哆了哆嗦坐下了。张三啊，你也别害怕，让你做你就做，你把单雄信住店的事情详详细细讲给本王听。张三就一五一十的全说了。好，你既然是机灵鬼张三啊，这回你再给本王抖抖机灵，想方设法的把单雄信给我留下。他没钱不要紧，我先给你拿500两纹银，由你调动，你把他给我摁住了。他每天的行动坐卧，到晚上你进王府禀报啊。按照我所说的，你把这件事要给本王办好了，到那时候就照着你们掌柜的那座集贤殿，本王我再开上一座给你。张三心说，我做梦也没想到我一辈子能当上个一回掌柜的呀。哎呦，王爷您放心，您让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单雄信要是走了，我对不起王爷。嗯，张三啊，可还有话呢，你要是把这件事给本王办砸了，别说我把你剐了。哎呦，张三心说，头了有便宜，后边叫一剐呀，看起来这便宜不是好占的。王爷您放心，我一定尽力去办。张三拿着王世充给的500两银子回归集贤殿，到店里把银子交给柜房存好了，跟王掌柜的也讲清楚了。就在这时候，后头院单雄信就喊上了，张三啊，张三。掌柜的用手一指，你赶紧去吧，单五爷叫你半天了。张三撒腿就跑，见了单雄信。哎呦，五爷您睡醒了，今天出去有点事儿，没来得及给您焖好了茶啊，您等着我给您沏茶去。快沏，我喝完了茶你给我备马。我呀想开了，早走也是走，晚走也是走，我喝完茶就走。五爷呀，张三叫了一声五爷，这眼泪一对一对就掉下来了。五爷，我可真舍不得您呐，我还得求您在这儿住几天。张三啊，我得走啊。不成，五爷，跟您说句话，我在店里这么多年伺候这么多客人，就没有跟五爷您这么投缘的。五爷您放心，您不手头没钱了吗？不要紧，我呀我有点积蓄，您别看我当伙计的，我大爷家里有点钱，我大爷托我卖了点地，我这给我大爷存着500两银子，您先用啊，等您清理完产业您再还给我，再给我补上还不行吗？说什么你也得在这儿再住几天。是吗？您放心，合适合适，我大爷没儿没女，将来养老送终全凭着我呢。好吧，这一说好吧，张三可高兴了。张三撒腿就往外跑，一会儿的功夫就递进一个包裹来，打开包裹里边就是这500两银子。五爷您看，这边是300两，我给您存到柜上，这200两您带着身上零花啊，您对待我跟亲生儿女一样，我让您着急我就不对了。500两银子花完了您再走也行啊，我还怕您不还我吗？ 这单雄信没心没肺，一看有钱花了，反正在哪儿待着一样，就是吃就是喝就睡觉吧。啊，张三啊，

0: 我也不能辜负你这一片诚心，那我再多住几日。张三又抱起这300两银子往外走。五爷，我给您沏茶去，您等着。张三心说，成了，只要你不走，这王世充就挂不了我呀，而且我还能发大财。咱们前边说过，王世充他是洛阳人，他老上辈干嘛的？经商的。家里虽然说不是大财主，可是吃喝用不了的。他的父亲呢，姓王，叫王德山，跟这扬州的老道张金博是好朋友，所以王世充10岁就被他父亲送到了扬州，跟张金博学习武艺。这王世充呢，还有个妹妹叫王玉花，小姐长得挺俊，从小呢就喜欢鹦鹉。在王小姐的绣房里头，有一个铜件，这个铜件是个花瓶型的，上面锁着一只鹦鹉。这可是王玉花小姐最喜欢的东西了。这鹦鹉不但好看，而且能学舌。来客了，送客，彩虹，倒茶，小姐渴了。嘿，她还能真说上不少的话。玉花小姐每天跟这只鹦鹉是形影不离。没想到突然间这一天呢，这鹦鹉腿上的铜链开了，这鹦鹉飞了。哎呦，王小姐不干了，这哭啊！王员外也让家人到处寻找，没找着。为了这只鹦鹉，王小姐得了一场相思病，躺在床上就说胡话。过了十几天了，有人禀报王世充的父亲说，王员外，小姐的这只鹦鹉就在东头路北白家门里的过道上挂着呢，您瞧瞧去吧。王员外赶紧出门，撒腿就跑啊！隔几个门，这家姓白，员外呢叫白水瑶，因为他结交官府，走动衙门，横行霸道，老百姓不敢理他，给他起个外号，管他叫白水瑶。王员外到了白家门前一看呐，果然正挂着自己女儿心爱的鹦鹉。这个白水瑶呢，因为天热，就在这门洞的藤椅上一坐，旁边呢藤桌上摆着茶壶茶碗，这白水妖一边喝茶一边逗这鹦鹉说话。一个胡同的街坊谁都见过谁呀、啊、为了女儿这鹦鹉，王员外满面带笑上前，恭恭敬敬深施一礼。哎呦，白老员外，我这儿给您行礼了。白水妖一看是王员外，把嘴一撇，
1: 我说你找谁呀？
0: 哎呦，白员外，我叫王德山，咱们是隔着几个门的街坊啊。
1: 找我有事吗？
0: 不瞒您说，您这挂的这只鹦鹉是我们家的，没留神呢，它睁开锁链飞了。我们家呀，派出人家到处寻找，而且说出话来了，说话就得算话，这叫有言在先。谁要得着这只鹦鹉，把它还给我们，我们自有重谢。白员外，我女儿最喜欢这只鹦鹉，为这鹦鹉都得了病了，现在昏迷不醒，净说胡话。求白老员外，您把这只鹦鹉还给我，就等于救了小女儿一条性命，我给您这磕头了。说着，王员外就要下跪呀。白水妖用手一指，
1: 慢着。我问你，这鹦鹉在你们家锁着，是我上你们家给抱出来的吗？
0: 哎呦，白员外，那可不是，是他自个儿飞出来的，
1: 这不就结了吗？是我把他叫到我们院子来的吗？啊，
0: 不是不是，是鹦鹉自己飞来的。
1: 那就得了，为了这么一只鹦鹉，你女儿得了相思病。好啊好啊，我让你瞧个痛快。
0: 白水妖站起来，一伸手就把这锁链给解开了，啪，攥住鹦鹉的脖子往下一扯，啪，呱唧往地一扔，这鹦鹉当时就被摔死了。
1: 我说姓王的，你看见没有，鹦鹉让我给摔死了，我看你女儿跟他走不跟他走。
0: 王德山气得浑身力都体似筛糠脸。

0: 老王员外的状纸，让人把白水妖请到书房，两人一商量，白水妖走了之后，这位吴县令就吩咐升堂了。衙役三班各持编板锁棍，喊罢堂威，然后传王德山觐见。王德山上了衙门大堂，跪在地上磕头，草民王德山给老爷磕头了。
1: 这个庄子是你递的吗？
0: 啊，是小人我递的。
1: 好，你从实讲来。
0: 这王德山可不知道啊，县令跟白水妖是一世啊，到底这官司赢得了赢不了，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健身操为健康赋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

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一种简单易行、益处满满的运动——健身操，让它陪伴我们解锁健康生活新方式。当下呢，我们的生活被忙碌的学业、繁杂的事物填满，久坐不动渐渐成了常态，肩颈酸痛、精神不振也悄悄缠上了我们。而健身操就像一束温暖的光，用轻快的节奏、舒展的动作帮我们驱散疲惫，唤醒身体里的每一份活力。它无需专业器材，不用宽敞场地，只要有一颗热爱运动的心，随时随地都能动起来。课间十分钟的教室，傍晚晚风习习的操场，或是家里的小小角落，都能成为我们专属的健身小天地。健身操的好处呢，就藏在每一次伸展、每一次跳跃、每一个节拍里。首先呢，它能全面锻炼全身肌肉，帮我们改善体态。长期坚持练习，既能拉伸紧张僵硬的肌肉，又能强化核心力量，让我们彻底告别含胸驼背，身姿变得挺拔舒展，整个人呢也显得更有精神气。对于常年久坐的老师和同学们来说呢，它更是缓解肩颈腰部疲劳的宝藏运动。坚持一段时间呢，就会发现身体的坚硬感慢慢消失，肢体灵活性也大大提升。其次呢，健身操能有效增强心肺功能，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伴随着欢快的音乐，我们的呼吸会变得规律而有力，心跳适度加快，既能促进全身血液循环，又能提升心肺耐力，让我们的心脏和肺部更加强健，有效预防各类慢性疾病，为身体健康筑牢根基。更重要的是，运动过程当中，身体会分泌多巴胺这种快乐激素，能帮我们释放学习、工作中的压力，缓解焦虑与烦躁，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愉悦舒畅，以更饱满的状态投入到每一天的学习和工作中。除此之外呢，健身操还能培养我们的自律性和团队意识。一个人运动容易半途而废，但当我们和同学、同事、家人在一起，跟着节奏并肩跳动，互相鼓励，彼此陪伴，不仅能让运动变得更加乐趣，还能慢慢养成坚持的好习惯。同时呢，整齐划一的动作练习也能锻炼我们的身体协调性和节奏感，让我们在运动当中收获自信，在坚持中不断成长。当然了，在享受健身操带来的诸多益处时，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些小细节，这样才能让运动更安全、更有效。首先呢，运动前一定要做好热身准备，认真拉伸四肢，活动关节，避免突然进行剧烈运动导致肌肉拉伤或关节损伤。哪怕只是短短五分钟的热身，也能为身体做好充分准备，减少运动风险。其次呢，要结合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运动强度。初学者可以从慢节奏、简单动作入手，循序渐进地增加难度和速度，不要盲目追求高难度、快节奏，避免过度运动给身体带来负担。另外呢，运动时要注意配合呼吸节奏，跟着动作的伸展和收缩调整呼吸，切忌憋气，这样既能提升运动效果，也能更好地保护心肺功能。运动结束后呢，不要立即坐下或躺下，要做好放松运动，拉伸紧张的肌肉，帮助身体快速恢复。同时呢，及时补充温水，避免脱水。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健身操虽简单易操作，但只有规律坚持练习，才能看到明显的效果，切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健康是幸福的基石，运动是通往健康最便捷的路径。健身操没有年龄限制，没有基础要求，无论你是运动小白还是有一定基础的运动爱好者，只要愿意迈出第一步，跟着节奏动起来，就能在汗水中收获健康，在坚持中遇见更棒的自己。在此呢，也向大家发出倡议，放下手机，告别久坐，每天抽出十几二十分钟，跟着健身操的节奏，舒展身体，释放活力，让运动成为一种习惯，让健康伴随我们成长。愿我们都能以健康的体魄、积极的心态面对每一天的挑战，让健身操真正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为健康赋能，为生活添彩。愿每一位听众朋友们都能动起来、练起来，收获健康与快乐。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0: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

0: 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

0: 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济主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赓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自总台记者姚瑶，郴州台记者徐悦。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峰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峰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1: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的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物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
2: 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3: 我们将调进物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这一单皮骆是一幅原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
4: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5: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急、火急、10万火急、万万火急。
1: 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急。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功成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6: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延续产品。
1: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 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7: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安徽合肥高新区一坨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建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 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繁星市变为省心市，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8: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9: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10: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11: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
12: 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1: 针对这一痛点。
0: 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

0: 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1: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又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0: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2: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把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0: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3: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4: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季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3: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4: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3金3银1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6: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10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3: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7: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5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3: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8: President Xi Jinping's proposal.
6: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3: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7: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3: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6: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3: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7: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3: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6: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4: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

0: 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0: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80%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1: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8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8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
4: 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
3: 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5: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1000余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3: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6: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3: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事件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1: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

0: 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南亚之行取得丰硕成果。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与阿曼旨在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新通道的会议延期。特朗普重申伊朗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坚守也是长征》。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播出《科技重塑文旅》，下一站体验是什么？
0: 国际新闻眼，欧洲北极峰会在芬兰举行，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欧盟的北极雄心面临哪些挑战？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3号，据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说，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荷台达和萨达等省发动了58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阿曼外交部当地时间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此前伊朗方面曾表示，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在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与爱尔兰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此前一天，特朗普曾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人士强烈反对和批评。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3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停止袭击俄罗斯柴油燃料设施，称相关袭击正在导致俄罗斯柴油燃料短缺。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布拉奇岛近日发生大规模山火，12号夜间火势不断蔓延，近700名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了4架消防飞机参与灭火。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当天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根据直升机机组人员的观察，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据希腊媒体报道，一艘载有外国移民的船只当地时间13号晚在希腊南部海域倾覆，附近过往船只已救起数10人，仍有约25人失踪。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进行的 U20 女足世界杯 F 组第三轮的比赛中，中国 U20 女足1-3负于西班牙女足，以小组第三名的身份出线。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了男单决赛，头号种子德国选手兹维列夫3-1战胜东道主选手谢尔顿，生涯首次获得美网男单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9月12号到13号，习近平主席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0: 过去两天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出席多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站在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的历史节点，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具有怎样的时代意义？又将如何助力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来听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回望过去，习近平主席以自立自强、风雨同舟、成果丰硕三个关键词概括金砖发展历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聚焦破解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掷地有声，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所长苏晓辉：
3: 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来说，其实面临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如何让金砖合作能够行稳致远，如何让这样的一个大家庭能够形成合力，这一直是金砖合作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当中国再次明确方向，习主席在重要讲话当中提出重要理念的时候，是为金砖合作各国之间的共识是再次明确方向，是为金砖合作呢提供了更多的确定性。
2: 应对全球性挑战，金砖行动务实有力，破解安全困局，金砖共识独具价值，捍卫国际秩序，金砖国家当仁不让，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金砖智慧不可或缺。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钱锋认为，习近平主席讲话中先锋一词的使用将有助于金砖国家构建更具韧性的互利合作关系。
4: 以先锋这个字呢来定位这个替代这个传统的权力主导这个逻辑，尊重各国呢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通过呢求同存异的共识构建，让不同国情不同制度的成员国呢都能找到合作的切入点，实现呢国家之间的这个多元化的共同发展，为这个变乱交织的世界呢注入了稀缺的稳定性，也为呢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呢自主现代化道路呢提供了新的方案。
2: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习主席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分别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数字产业合作倡议、智能制造合作倡议和科技育才倡议。在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钱锋看来，习主席在第二阶段会议上提出的5项倡议，与在第一阶段会议上提出的4个先锋相比，完成了从宏观方向到具体领域的聚焦。
4: 5个倡议呢，就聚焦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这个具体赛道，这一转变呢传递出金砖合作正从凝聚共识转向了务实行动，推动呢制造业转型升级，培育呢金砖一体化大市场，把这个人工智能呢开源普惠倡议呢放在首位，也是体现了这个中国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共享这个开放态度，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有利于打破呢少数西方国家呢对这个高端 AI 技术的垄断壁垒，让全球南方呢共享这个通用技术底座， 那也直接缩小了南北之间的数字鸿沟。
2: 20年风雨携行，中国始终是金砖合作的塑造者和笃行者。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本次会晤上，习近平主席郑重宣布，中方愿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金砖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北京师范大学金砖国家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磊：
5: 我们可以看出啊，中国在金砖国家合作过程中一直发挥着积极引领的作用。中国对于金砖合作的态度是认真的，中国推动金砖国家合作的立场是坚定的，中国愿意携手金砖国家，从而促进全球南方实现共同发展联合自强的意愿也是强烈的。我相信啊，在金砖国家各方的共同努力之下，将会达到一个更加光明、更加有扎实合作成果支撑的美好未来。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0: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4号凌晨消息，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15声爆炸巨响，截至目前爆炸性质尚未明确，官方未发表相关声明。
3: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眼下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不过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声明称，此举旨在为建设性对话创造适宜条件，推动达成有助于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可持续共识，并回应地区各国人民对合作与和平的期待。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届时伊朗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的细节以及新通道路线图。
3: 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
2: 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所进行的磋商，对于缓解当前海峡通行受阻的状况，又能够发挥多大程度上的作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这种努力当然是积极的，但是只要美国的军事压力存在，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顺畅通行就很难实现。
4: 伊朗与阿曼的磋商呢，实际上是围绕建立一个所谓的分阶段海峡恢复通航框架来展开的。那近期双方共同商定临时通航走廊，配套两国海岸警卫队的协调机制，中期呢还要联合清除海峡水雷，就信息交换、交通管理和航行安全服务来保持协调，远期则涉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和永久通航走廊的谈判。当前的谈判成果呢，对于缓解海峡通行受阻的作用呢，我想还是需要分成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呢，这是美伊开战以来沿岸国首次以制度化方式来尝试恢复海峡管理秩序。那另外一方面，伊朗也明确表态，只要美国封锁继续，那么航行安全就难以得到保障。这说明伊朗和阿曼的框架呢，实际上解决的是技术层面的通航安排，但并不解决安全层面的根本矛盾，也就是美国封锁与伊朗反封锁的军事对峙不降温，那么任何走廊协议都难以真正的落地。当前伊朗所做的一系列政策，那包括设立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禁区，实际上伊朗是通过将海峡管理制度化，要求各方在美伊之间选边站队，要么跟随美国的单边制裁政策，但会遭到伊朗的强力反制，要么按照伊朗的要求走指定航线，但是呢有可能会被美国判定为违反美方制裁。所以当下美伊之间关于海峡通行的博弈还在进一步激化，海峡想要恢复到稳定可操作的有序通航状态，其实还有较远的距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他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特朗普9号就曾表示，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先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2: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坚守也是长征》，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
3: 老师呢，就领着大家读一遍，我读一句，大家读一句，好不好？断头今日亦如何？
4: 断头今日亦如何？
3: 创业艰难百战多。
5: 江西大余县池江中心小学的红色展厅里，孩子们翻开书，跟着老师一句一句读起《梅岭三章》，墙上有陈毅的诗词，也有家乡革命旧址的照片，书里的地名就在他们生活的地方。
3: 现在所在的池江小学在地图的哪个位置？看看哪个小学找得最快，在哪里？来，你指一指，在哪里啊？比如说这个陈毅同志旧居，大家有些同学是去过的，是不是？去过的同学举手。有板门的同学吗？有没有？兰溪村有吗？大家你找一找，兰溪村的同学你找一找，兰溪村在哪里呀？对呀，在这个沟里村。

0: 生中五岭逶迤腾细浪所写的五岭之一。20世纪30年代，大禹、信丰和广东南雄交界的山地成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的重要区域。1936年冬，陈毅在眉山斋坑一带深陷重围，写下眉岭三章。如今大禹建有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这座纪念馆以南方8省15个游击区为主线，系统展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守红军和游击队坚持三年斗争，后来改编为新四军的历史。
1: 当时可能这边上都是山啊什么，
2: 对对对，
1: 眉山斋坑的隐蔽处在一面陡坡中部，石壁向内凹进，头顶是突出的乱石，四周是树木和茅草，洞内高度不过1.2米左右，进深只有1米多，一个成年人站进去连腰也难以直起来。就在这里，身带伤病的陈毅隐蔽了20多天，搜山的敌人近在周围，食物要靠群众冒险送来。后来陈毅在诗的小序中记下当时的念头，虑不得脱，担心无法脱险，他写下3首诗留在衣底，他已经做了牺牲的准备。
3: 此去全台招旧部，
4: 此去全台招旧部，
3: 旌旗10万斩阎罗，
4: 旌旗10万斩阎罗。
1: 创业艰难百战多，这样的艰难延续在南方8省的15个游击区。1934年到1937年，留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牵制消耗敌人的兵力，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许多队伍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一面应对频繁的军事清剿，一面承受严密的经济封锁。没有稳固的后方，吃饭、睡觉，甚至生一堆火，都得避开敌人的耳目。在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讲解员朱慧娥指着展陈中的野外生活场景，讲起生火做饭的时机。
5: 但是呢，大部分时候为了躲避我们党的抓捕，所以当时更多的时候还是吃生的。像这样生火的时间呢，要选择清晨雾气还没有散开的时候。
1: 烟要藏进雾里，人要引进山里。夏日清晨，露水浸透衣背，醒来时满身野草，这样的日子也被陈毅写进了赣南游击词，成了今天孩子们接着读的一课。
3: 烟将晓，
4: 烟将晓，
3: 队员醒来早，
4: 队员醒来早，
3: 露青衣背下犹寒，
4: 露青衣背下犹寒，
3: 树间唧唧鸣知了，
4: 树间唧唧鸣知了，
3: 满身山野草，
4: 满身山野草。
1: 许多人没有等到走出深山的那一天。1935年3月，刘伯坚负伤被俘，在大禹狱中留下待料刑，几天后牺牲于大禹金莲山，年仅40岁。何叔衡、瞿秋白、贺昌、阮孝先、毛泽潭，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一位位共产党人献出了生命。三年的坚守是活下来的人继续战斗，也是牺牲者用生命守住自己的信仰。这份坚守同样需要人民群众用性命托住。
6: 就是住这个阁楼上吗？
1: 大禹县池江镇兰溪村彭坑，陈毅旧居。

0: 是一栋土木结构的赣南客家民居，房子原本属于游击队交通员周兰嫂一家，她常提着竹篮送饭送药传递情报，陈毅便为她取名周兰。卧室上方的阁楼是陈毅曾经居住的地方，一面窗朝向屋前，侧面还有一道暗窗可以直接通向后山。以前这儿可能有个梯子还放着，
1: 它是一个这个梯子直接搭到这儿，然后它就通过这个梯子直接上后山了。
0: 前面观察来路，后面留下退路。讲解员刘艳华说，那时这里单家独户，周兰嫂一家便在这里掩护游击队员。旧居里还讲述着一个赶猪的故事，发现敌人来搜查，周兰嫂来不及直接报信，便借着大声斥责门前的小猪向陈毅发出警示。
2: 然后讲得很大声嘛，就是说给那个阁楼上的陈毅同志听，听了他就立马从这个侧边他就往后山就开始跑嘛。
0: 一声吆喝成了救命的信号，周兰嫂和丈夫刘汉光也曾被敌人抓去拷打，但始终没有说出游击队的消息。刘汉光被救出后不久便去世了。讲到奶奶受过的伤，周兰嫂的孙子刘军生说，
3: 我还把头发都烧了。
4: 嗯，是他这个头发，我小的时候看这个头发都没有了。
0: 一扇通向后山的暗窗，到一个孩子记忆里奶奶的伤痕，三年游击战争的分量就这样留在一户人家的生活里。1937年，除琼崖地区外，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陆续改编为新四军，留在山林中的火种走向抗日的新战场。
5: 希望你们回家之后呢，也能把这些故事讲给你的家人朋友们听一听啊，演一演。
0: 今天池江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仍会来到棚坑听故事读诗词，经常陪他们一道来的有一位胡奶奶，她叫胡军，今年81岁，是学校的退休教师，也是池江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胡奶奶的家不大，一张木桌，几张旧的小椅子，了解孩子她精神十足，一件件事记得清清楚楚。这张桌子也曾是孩子们放学后的课桌，
6: 我拿个桌子坐稳了，然后就辅导他做作业，我就教他吧。
0: 邻里的几个问题少年学习跟不上，生活习惯也不好，胡奶奶请家长把他们带到家里来，家长先问起了费用。
6: 他说我没这么多钱，我三个小孩，一个人一节课就要几十块钱，我说我不要你的钱，我说我有退休工资啊，我说我来教，我来帮助你，这样子。
0: 从拼音教起，再穿插游戏，孩子们慢慢坐得住了。小偷小摸怎么改，哪些规矩一定要从小树立，什么是好的习惯，胡奶奶的教导春风化雨。
6: 变化来了，他就喜欢来我这里了，开始他妈妈压着他来，到后面他自己要到了时间，他自己一个好早他就来了，这里来了以后他就拿出作业来做了，他孩子也好高兴，但我们自己也好高兴。
0: 还有一位女孩考上了大学，家里困难，母亲想让她放弃，女孩写信给县关工委求助，消息传到了胡奶奶这里。
6: 当我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我就到她家里去吧，我就先去村委会吧，找到她以后我就给她讲吧，她妈妈就哭得没停，我说你别哭，这个是好事，哎，孩子还是要让她去读，但是怎么这里解决困难，是吧？
0: 胡奶奶和村干部一起帮助了解助学贷款，联系资助。女孩的户籍和居住地不在同一个村，她就两边跑，再向镇里争取支持。
6: 她就在那里讲了好久，慢慢的她妈妈笑起来了。哎，我说你笑起来了就天等了，哎，就等到了就很好。
0: 女孩上了大学，寒暑假回来会来这间小屋坐坐。如今受过帮助的女孩也加入了讲红军故事的队伍。
6: 她凡是暑假寒假回来，她会来看我。我说你别去买东西，什么牛奶蛋糕都是不要去买。你是农村的，我说你家里挣到的球子辣椒，这一两个字就可以啊，表示一个意思啊。
0: 儿女想把胡奶奶接到城里住，胡奶奶却觉得村里还有很多孩子需要她。说起这份坚守，他只是平静地说，这是他喜欢做的事儿。
3: 你还会做客店啊？
6: 我本来也不会，他就慢慢的学会、我们就慢慢的学，因为工作需要。我现在的工作，他做的还愉快，是的。对，他和小孩子经常在一起，心里比较舒坦一些。我在这里，能发一份光就发一份光，是吧？所以说，能够帮一个小朋友就帮一个小朋友。
7: 您觉得您这个事儿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6: 以后我培养了接班人，人家去做主任，但是我作为来讲，我不再光跟委，我同样这样的孩子发现了，我们还是要去挽救，不是说你再光跟委你就要去做这个事，因为这个工作只要我做得得、我说我这个身体好啊，我讲话讲得清楚，头脑清醒，那我们就要把小孩子走上正路。
0: 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化，梅岭三章里对未来的期盼在今天有了具体的模样。孩子有书读，遇到难处有人帮，长征是战斗，长征也是坚守。梅岭脚下，胡奶奶守着一张旧木桌，陪下一代把路走稳。胡奶奶说，这是她自己的长征路。
8: 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9: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昨天落幕了，在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文旅服务专题展呢依旧是热闹非凡，以科技新场景、出海新赛道、融合新消费、休闲新空间四个单元，共同呈现旅游点亮美好生活这个主题。
8: 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今天发出的第五问是：科技重塑文旅，下一站体验是什么？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0: 科技感是今年服贸会文旅展留给观众最直观的印象。专题集中展示生成式人工智能、AR、VR、6G、仿生机器人等前沿技术在文化领域的落地实践，催生文旅新业态，让厚重文化触手可及，持续升级文旅体验。场馆之内，传统文化借数字技术换新表达。北京市文旅局大型活动处一级主任科员侯颖介绍，北京京剧院打造吉祥大戏院沉浸式空间，既有小型京剧现场演出、戏服道具实物展，还上线了 AI 京剧换脸互动项目。
11: 我们以前去看这个京剧演出是在台下看，京剧演员在台上，现在呢，我们的京剧演员可以在你的身边进行演出，所以是京剧的沉浸式的空间。观众在进行了这个观看了这个实物的这个京剧戏服之后，他可能想我自己扮上什么样，然后他就会去到这个现场，我就可以扮上我的样子，看看我在京剧戏服当中是什么样。我们这次的这个开发呢，是在京剧演员定妆照的基础上制作的，所以可能会更逼真、更形象一些。
10: 北京画院运用数字艺术活化齐白石艺术精品。侯颖说，这次展览是北京画院齐白石艺术数字内容的全新升级，结合最新人工智能与 3D 影像技术，既见白石老人笔下的生机意趣，亦见真实鲜活生生不息的华夏大地。
11: 北京画院作为全国拥有齐白石的展示内容最多的一个展馆之一，现在的 AI 那么发达，3D 建模这么发达，能不能把齐白石的画变成立体的来进行一个传播？所以他们做了这样一个尝试。我们可以看到齐白石的停留在纸面上的这个大家，它现在变得栩栩如生了。然后包括这些花啊、鸟、虫鱼都感觉富有的生命，也会有更多的这个年轻的观众会去喜欢我们的传统的文化。
10: 如果说让历史活起来是文旅科技的上半场，那么让产业治起来就是更具想象力的下半场。一款集拍摄、实时翻译、导航、智能实物、智能问答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全功能 AI 眼镜亮相展区。工作人员范卓军告诉记者，
12: 我们把上海博物馆青铜厅所有的这个文物都拍照，包括历史的一些史料、专家的介绍，全部让 AI 大模型去学习，并且我们会通过一个专家签字验证的方式来审核 AI 输出的文字底料，然后再根据游客的问题或者说是我的介绍来去输出对应准确的知识。
10: 走进市文物局主办的北京文博。

0: 国展区，仿若置身老北京琉璃厂。柜台后的掌柜与店小二是两台身着传统服饰的定制 AI 具身智能机器人，承担讲解、导览与展售服务。展区的亮点是数字科技体验区，现场为文物申领数字身份证，像采集指纹一样对文物纹理、材质、工艺痕迹等特征做数字化采集备案。参展项目负责人周以仲介绍，
1: 这设备呢，就是会采集文物表面的全局特征，以及一些微观指纹点的一些显微特征，把这些特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文物自己的一个数字的一个身份证。然后这个身份证呢，会伴随文物它整个流转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在文物以后进出境，比如说如果是馆藏场景的这些进出库，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设备对它的身份进行二次的认证，这样呢就保证了数据的安全。然后我们这个设备的底层的数据呢，是跟世界各国的数据是互通互联的，这样呢保证我们这个文物的数字身份证呢是在全球都有效的。
0: 本届服贸会不仅是服务贸易领域的风向标，也为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了绝佳的展示舞台。特别是今年，不少潮玩 IP 聚焦中国传统文化，成为服贸会上的耀眼风景线。国家文创实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楚雪飞介绍，
2: 从去年开始，我们针对游戏电竞和 IP 潮玩这两个产业，也先后制定了3年行动计划和相关的配套的政策措施，来培育一些重点的企业，特别是在知识产权保护、包括企业出海等方面，给企业提供更多的平台和服务。
0: 在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展区，传统文脉借数字技术焕发新生，本土文化与多元创意在此碰撞，一件件文旅创新实践勾勒出文化可感、可玩、可体验的全新图景。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的迅速普及， AI 算力也在影响着我们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 Token 也就是词源，简单来说就是 AI 算力的计量单位，相当于 AI 世界里的流量。那么在过去呢， Token 主要是面向程序员和企业，购买的时候要在厂商的开发者平台注册账号、开通接口、配置计费，个人呢很难直接上手。而现在 Token 也已经成为了一种商品。
5: 没错，最近国内某家电商平台就上线了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以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您可以按月订阅，也可以按使用量来充值。这个过程呢，和手机用户充话费买流量包很像。
4: 的确是这样，把 Token 摆上了货架呢，被看作是国产大模型从开发者技术工具转向大众消费产品的一次尝试。那哪些人是 AI 算力的消费人群？网购算力的体验究竟怎么样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0: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日常高度依赖 AI 完成脚本撰写、关键帧设计和 AI 视频片段生成，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过去只能在各家大模型 AI 视频工具的官方网站分别充值，
6: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啊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码，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0: 在周先生看来，统一的电商平台带来了更直观的价格和平台及售后，但兑换码式的交付方式和直充直用之间依然有距离。对于需求更复杂的 AI 从业者来说，体验又会如何？江阳是一名 AI 视频行业从业者，他告诉记者，之前商务使用一般购买月卡或者旗舰版商用版 VIP， 每月仅 VIP 费用就要几千元。
7: 常用的这个 AI 的模型平台我们都会用到，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在不同的平台用不同的模型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从不同的后台去进行充值。每个月的话，这个光 VIP 的费用的话大概在几千元啊。
0: 多个平台、多套后台的分散充值，让算力采购繁琐又难以控制成本。那么，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 token， 体验是否有所改善？江阳说。
7: 第一，充值并没有我预期的那么方便。比如说，我在他的这个平台下单之后，他仍然需要跳转到我要用的这个模型平台去绑定账号，然后配置 API， 还不能够像打电话的话费一样，我直接直充直用啊，就那么方便。第二，目前我觉得它的价格也没有让我觉得它比较便宜。第三，它的售后方面能不能保证？问题没有解决，事情没有做到，但是我的 token 已经被它扣除掉了。然后我去找客服来进行想要退款的时候，还不支持这个退款啊。三个方面好好解决的话，应该是我会选择这样一个通用的充值中心吧。
4: 算力摆上电商货架，消费者的反应各不相同。有人期待更便捷的直充，有人在意价格与安全，也有人呢在担心算力的质量参差不齐。当 AI 算力成为电商货架上的普通商品，这一变化对于 AI 的应用究竟意味着什么？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继续来听报道。
0: 在刘兴亮看来，这件事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8: 过去 AI 能力主要卖给企业和开发者，卖的是接口、服务器和项目方案，现在它开始像会员流量包一样直接卖给个人用户。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0: 大模型厂商把算力套餐搬上电商货架，不仅仅是新增了一个销售渠道。刘兴亮强调，这反映出大模型竞争正在从谁的参数更大、进入谁离用户更近、谁更容易成交、谁更能留住用户的阶段。电商平台最大的价值是把复杂商品变成标准商品，用户能搜索、能比价、能领券、能看评价、能续费。
8: 过去开通 AI 服务，很多人要注册平台、绑卡、理解接口和计费规则，现在下单就能用，这会显著降低使用门槛。为什么是现在呢？因为模型能力已经不是稀缺展示品了，接下来厂商必须要把技术优势变成真实用户、真实使用和真实收入。说得直白一点，大模型不能永远靠发布会和融资故事，还是要进入日常交易。
0: 这套像充话费一样买算力的模式主要会服务哪些用户？刘兴亮分析，第一批用户可能还是程序员、设计师、内容创作者、中小商家，他们使用频率高，也更容易算清一笔账，花几十块、几百块，能不能换来更高效率、更快交付，甚至更多收入？但他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数量庞大的轻度用户。
8: 很多人不是不需要 AI， 而是嫌麻烦，怕不会用，也不知道该学哪个模型。电商式购买把尝试成本降下来了，用户可以先买一个月试试，先解决一个具体问题来尝尝鲜。这会推动大众形成新的付费习惯，从为软件付费慢慢转向为智能服务和结果效率付费。未来 AI 订阅未必比拼 C 的 token 便宜，而是比拼谁能让用户觉得这钱花得值。
0: 总的来说，把 AI 服务放上电商货架只是第一步， AI 算力要真正成为大众消费品，至少还要跨过四道门槛。
8: 第一，产品要让人看得懂。 token 是行业语言，不是大众语言，用户关心的是这套餐能干什么，能用多久，超额会花多少钱。第二，价值要让人感受得到，如果只是陪聊尝鲜，用户很难持续付费。只有真正嵌入写作、办公、编程、学习、经营这些高频场景， AI 才会成为刚需。第三，价格要透明，不同模型、不同上下文长度，输入输出不同价格，平台和厂商要把套餐提醒、续费、退款讲清楚，别让用户买的容易算不明白。第四，安全和责任要跟上，用户数据怎么保护，生成内容侵权怎么办， AI 替用户做错事责任如何划分。
0: 在刘兴亮看来，真正决定 AI 算力能不能成为大众消费品的，不是 token 卖得多便宜，而是用户能不能看得懂、用得值、买得放心。
9: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视线转向芬兰城市罗瓦涅米。罗瓦涅米是芬兰拉普兰地区首府，人口有六万多，驯鹿将近两万头。这里每年接待数十万游客，北极圈在这里穿城而过，游客们在线上跳来跳去，感受这里独特的体验。
5: 这座城市还有另一重身份，它是北极理事会的重要起源地和核心会议举办地，同时拥有多个重量级北极科研机构。9月13号、14号，芬兰总理奥尔波在罗瓦涅米主持欧洲北极峰会，目标是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奥尔波在声明中说，北极地区在欧洲安全环境中正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分量，欧盟对于北极的稳定、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有着直接利益。
4: 欧盟委员会日前已公开承认其北极政策不再可持续，并将于10月发布新的北极战略，将北极纳入欧洲统一安全空间。从环保议题转向安全博弈，欧盟的北极雄心能实现吗？今天的国际新闻眼关注，北冰洋和分布其间的广袤冰原正在成为全球地缘棋局上最炙手可热的焦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的报道。
10: 欧盟现行的北极政策是2021年发布的，而今天的北极早已不是同一个北极。北极冰原融化的直接后果是两条新通道同时浮出水面，一条是航道，另一条则是资源通道。9月12号，韩国一艘集装箱船经由北极航道顺利抵达英国费利克斯托港，完成了从韩国釜山港出发的北极首航。韩国总统李在明专门在社交平台发文祝贺这一历史性航行。这条航线相比传统苏伊士运河航线，航程直接缩短约40%，也就是缩短大约7000公里，全程仅需20天左右。9月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更是宣布，将推动北方海航道实现全年通航，直接把北极航道从过去季节性探索的小众航线，推到了全球航运体系重构的战略位置。
11: 在当今复杂的世界形势下，面对全球航运和贸易的风险，跨北极运输走廊旨在确保国际供应的灵活性和安全性。我们的目标是全年通航，为此我们建造了破冰船、冰级船只和救援船队，扩大了卫星群，并加强港口建设，所有这些方向的工作都在进行。
10: 海冰融化还改善了获取关键自然资源的条件。据估计，北极可能蕴藏全球约30%的未探明天然气、13%的未探明石油和近30%的未开发稀土资源。在经历俄乌冲突的能源冲击后，北极的能源和原材料正在成为欧洲破解能源安全困局、支撑绿色转型、对冲地缘风险的关键依托。在这一背景下，欧盟过去以气候行动与环境保护等为核心的北极政策亟待完成系统性转向，而正在举行的欧洲北极峰会标志着这一战略转向的加速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超表示，
12: 第一个呢是政治上，它要增强在北极的一种存在，而且是要尽量统筹整个欧盟成员国的力量，在内部达成一种共识，来增强在北极地区的一个政治的可见度。第二个呢，就是加强对北极地区这种资源的开发力度。最近冯德莱恩访问格陵兰岛，提出了2亿欧元的这种投资计划，是一个导向性的标志。还有一个就是安全上的一种考虑，将来可能会通过这个北极战略，也是要在安全上做一些新的部署。
10: 种种信号显示，欧盟北极战略的重点已经明确转向关键矿产获取与防务安全层面。最新曝光的欧洲北极峰会联合声明草案显示，欧盟将在新版北极战略中首次把军事机动性、混合威胁应对列为核心紧急需求，计划投入专项预算升级北极区域的公路、铁路、数字通信等军事机动基础设施。芬兰总理奥尔波透露，峰会议程还包括一项联合或共同拥有欧盟国家破冰能力的倡议。而在关键矿产、数字互联、清洁能源和关键原材料三大战略领域， 这是欧盟在北极地缘格局巨变的当下，巩固北极地缘存在的直接行动。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玲指出，
1: 冯德莱恩他到访格陵兰，加大了对于格陵兰地区的支持，也聚焦在关键矿产方面。在防务和安全方面呢，在这个冯德莱恩到访的同时，北约的八个国家，这里面不包括美国，在北极进行了演习，其实是向外传递一种声音，就是说欧盟在这个地区，他希望加强自己的这种安全存在。这些信息传递出来的，其实就是欧盟目前他在北极地区，在地缘政治变局下，从过去的软性议题，它向当前安全领域，包括关键矿产这些行业的一种转变。
2: 北极是欧洲少有的可以深度参与的巨型资源区，全球八个在北极地区拥有领土的国家中，欧盟拥有丹麦、芬兰、瑞典三个成员国，直接占据北极理事会的三个席位。芬兰、瑞典双双加入北约后，欧盟在北极区域形成欧盟加北约双框架叠加的格局，进一步将自身的防务边界延伸到北极圈内部。然而，政策文件在纸上，现实在冰上。欧盟的北极雄心从战略清单到落地执行，还面临着四道关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第一道关卡，安全问题上命脉在北约手里，也就是说，欧洲可以出钱、出地、出协调，但扣扳机的手不在布鲁塞尔。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玲认为，
1: 尽管他强调安全问题，但是事实上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只能试图把这个问题纳到所谓的北约的框架下。但是一旦把它纳入到北约的框架下，我们可以看到在北极地区俄罗斯和北约的这样的一种对峙，又根本上不利于欧洲的安全利益。
0: 第二道关卡，关键材料问题上，矿即使挖出来也加工不了。欧盟希望通过北极的关键原材料来摆脱对单一市场的依赖，但近日在布鲁塞尔，欧盟北极关系特别顾问卡泰宁承认，欧洲的弱点不在开采，而在于把石头变成磁铁和电池的能力。他提议在瑞典或芬兰北部建立一个中央厨房式的加工枢纽，但坦言这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德国媒体评论说，欧洲想要变得更加独立，目标是到2030年 10%

0: 发。当地原住民表示，
1: 很难去跟矿业公司对抗，他们拥有一切资源，一切手段，他们也有资金，我们没有钱，所以我们无法打金钱战，我们只有生存的意志。驯鹿是萨米人文化的基石，如果这个传统消失，萨米文化也将不复存在。
0: 最后一道关卡，内部制约与外部竞争并存。从外部来看，俄罗斯控制着超过50%的北极海岸线，牢牢掌控着北方海航道的实际控制权。2022年俄乌冲突后，俄罗斯全面中断与欧洲在北极理事会的常规合作，欧洲失去了北极事务最重要的多边协调渠道。美国的北极战略则以追求绝对主导权为目标，对格陵兰岛的领土主张更是直接冲击欧洲的核心利益。从内部制约来看，金林表示，欧盟的结构性缺陷也非常明显。
2: 这种固有的缺陷呢，包括例如说在地缘政治竞争下，它要有个快速的反应机制，但是欧盟27个国家它最不擅长的就是快速反应。第二个方面呢，欧盟内部，也就是说它能发力的方向其实主要是欧盟全能层面，但是欧盟全能层面它其实也在不同的领域，那么也就是说它就从机制层面来讲，它协调起来也是一个分散的一个局面。
0: 事实上，欧洲北极阵营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最直接的例子是挪威。挪威不是欧盟成员国，但通过欧洲经济区协议深度接入欧盟单一市场，它也是欧盟最大的北极能源供应国，满足了欧盟和英国约30%的天然气需求。今年1月，挪威政府正式提出开放70个油气新区块进行勘探，其中超过一半位于巴伦支海北极水域。挪威能源大臣奥斯兰日前公开表态，明确拒绝欧盟以环保为由停止北极油气新钻探的要求，甚至直接撕掉了欧洲舆论长期贴给挪威的绿色电池标签。而瑞典、芬兰等国家自身也在推进北极关键矿产开发，并未完全站在欧盟的立场上。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等负责人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将于今天起到16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本届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将围绕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等热点方向开展对话交流，为上合组织深化数字经济互惠合作凝聚更多共识，拓展发展空间。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将于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等重要活动在山东济南举办。国际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将于14号到18号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来自原子能机构成员国的高级官员和代表将审议核领域的一系列问题。体育方面，中国男篮今天中午12点将在亚运会小组赛中对阵菲律宾队。在此前的2场小组赛中，中国队分别战胜哈萨克斯坦队和巴林队，已提前锁定8强席位。此外，中国女足今天下午6点将迎来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阵中国香港女足。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4: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3: 综合广播，调频90.7，
4: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书归前文。
1: 郑州知府曹大人知县于大人恳请赵弼帮忙给处理个案子，赵弼一听就明白了，是采货贼

0: 他先争取大家的意见，这案子咱该管不该管。张景龙头一个发言，张景龙说呀，按理说这事咱不该接手，因为郑州府不归咱管辖，不在咱职权范围，但是这案子太可恨了，既然本地出来采货贼，老百姓不得安生，人人得而诛之，又不能不管，赵老爷你说了算，你说该管，咱们待着也没事，大家就齐动员为本地的百姓除害。
1: 哎，对喽，各位呢？
0: 对，景龙说的对，对，景龙哥说的对，对对对，我们赞成赞成。赵老爷，赵碧，你接管这案子。对了
1: 对了，好嘞，我谢谢各位，
0: 一会儿我老兄弟就回来，难题也都在他身上，他要一拨了脑袋，这事儿麻烦了。我的意思先不要惊动师的人，只要我老兄弟一点头，咱就把这事儿办了，办完了大人病也好了，咱一走一举双得呀。
2: 是啊，哎呀，孙玉堂就说，赵碧啊，恐怕这事儿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呐、哎、这采货贼历来都是非常狡猾的，你上哪儿逮他去，咱们全力以赴啊，逮不着那也讲说不起了，还得保着大人进京，这是主要的。
0: 嗯，反正大伙儿加把劲儿吧，这饭也不能白吃，敲人家猪杠也不能白敲，吃了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嘛，对不对？
1: 对呀、啊、说的一点不假。
0: 正说着，黄天霸进屋了，黄天霸一看就乐了，哎呀，今儿这怎么回事，这是，我说哪屋都没人嘛，怎么都聚到这儿来了？
1: 哎，老兄弟，来来，挨着我坐下，你看这两样菜连动都没动，给你留的，你先喝了。
0: 黄天霸没喝，看了看，有事儿吧？今儿谁做东？
1: 嘿，哥哥我做东，
0: 您做东新鲜。究竟为点什么？
1: 哎，祝贺大人转危为安，身体早日康复，为了祝个吉利，所以今儿个我出钱请大家吃饭。
0: 是吗？
1: 我说老兄弟，要抓来了？
0: 抓来了。那位说，黄天霸干嘛亲自去抓药，手下那么多人，这就得说教人，你得